见。

0: 呀，好险呀！
1: 杨洋，你们没事吧？
2: 没事，你们呢？
3: 我们也没事。
4: 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没办法了，我们分头找黑大帅吧。
5: 小心！柱子又要砸下来了，赶紧跑！
2: 回头见，大家注意安全。
1: 你们也注意安全。
6: 那我怎么办？
7: 啊！大家等等我呀！
6: 居然把本仙芝给忘了，画个圈圈，讨厌你！
8: 队长，你先右拐，顺着那条路走到头，再左拐就是资料室了。
9: 资料室有信号干扰装置，队长，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我去指引梅太郎。
10: 知道了。
1: 菊太郎，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暴露吧。
8: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鲁莽？我隐藏了我在网络上的痕迹，不会轻易暴露。前面的岔路口要往右，
9: 往右拐啊！你的耳朵是不是借给别人了？
1: 哟，
8: 不对，
9: 错了，是前面那个路口右拐。
8: 你现在快倒回去！
1: 都怪你不早点说。
8: 又错了，你现在倒回来之后应该往左边走。
9: 啊，这是左右不分。
1: 你是右拐，你是左拐，你才是最难方向感的，就不该让你指路。
9: 好了，别闹了，我现在重新给你指路。
8: 怎么回事？前面的路一直在变。
9: 快离开，往回走。
1: 路怎么没了？
8: 这里的路被人暗中操控了，通道一直在变动。梅太郎，要赶紧找到他。
1: 好疼！我怎么就从上面摔下来了？墙壁压过来了！菊太郎，快想办法！微微，
8: 找到了！梅太郎，你没事吧？
1: 我要被压扁了！
8: 别急，这就想办法帮你。
1: 你不是电脑高手吗？赶紧把路给我变出来！小羊排，
6: 梅太郎，
11: 小狼，
1: 他们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的。
11: 等等我！他不是应该在牢房里吗？小老鼠趁我不注意溜走了。
3: 你以为我们是喜欢热闹才被追的吗？
1: 菊太郎，找到办法了没呀？
5: 别喊了，谁叫你自己跑错路？
8: 摊上你这个队友，真是麻烦透顶。还好赶上了，
1: 这次你干得不错。
11: 小老鼠里还有懂科技的，那就陪我玩玩吧。
1: 没路了，
9: 继续跑。
3: 他干嘛？快撞墙了！
6: 应该是那个菊太郎帮的忙吧。
11: 我们跟着他跑会安全点。
1: 净耍些小聪明！
8: 你那么想。

0: 小瞧我了！哎呀，你！吉他郎，你把这里的机关都清除了？嗯，控制系统已经瘫痪，但你还是要小心点。哈哈哈哈哈！好玩！不过还是我更厉害。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就这么跟你瞎耗着？哼，我早就趁机锁定你的位置了。
1: 是我赢了，找到你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
0: 第50集游戏开始。你们怎么在这里呀？投降吧你！没想到我的对手还是有些能耐。
1: 居然指引你们找到这里！
0: 听着我的指引走，把那个暗中控制环境的家伙揪出来！就是你这个坏蛋一直在捣乱，你完了！想去哪儿啊？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那个控制电脑的伙伴现在可是被围困了。 你不去救他吗？什么？

0: 看来对方也不赖，还是被他发现了，逃出去再跟你好好算账。
1: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得掉吧？遇上我的铁拳算你倒霉了。
0: 懒得跟你废话。
1: 很好，那你就来给我练练手吧。
2: 李太郎，你怎么了？巨太郎，快回答！
3: 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才脱困的。
2: 梅太郎，要不你先去找他。
4: 这里交给我们吧。
2: 都别想走！
4: 你。

0: 我已经在拷贝资料了，梅太郎、菊太郎，听到请回答。看来信号都被屏蔽了，等出去后再联系他们吧。
1: 对黑大帅的基因分析已经完成，现在可以进行能量融合测试了。
2: 好的，博士。
3: 报告博士。嗯。虽然环境控制系统被入侵者弄崩溃了，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我抓住了，只剩小猫三两。
1: 知道了，交给你处理吧。
3: 说吧。
1: 怎么样？
2: 目前测试正常进行中。
1: 很好。哎呀！追兵不见了。
4: 好像场地也没有再变换了，难道已经没人在控制这里的环境了？
5: 别管了，先找黑大帅吧。

0: 你是还想着热纹身就去收拾你们这些入侵者，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啊，你认错人了，我们其实是新来的清洁工。还一桌，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来了就别想走了。快走！我们是在那个奇怪的装置里面吗？
1: 快放我们出去！喂，听见没有？小心我砸了你这个地方！想要出去的话，就来玩个游戏吧。赢了就放你们出来了。谁要跟你玩游戏？大家一起来，扬波力量大！看来得让你们吃点苦头才行。
0: 怎么回事？周围怎么变样了？糟了，快跑！
1: 大家没事吧？还活着？是要进行无谓的反抗啊，还是要乖乖的玩游戏？
2: 我们才不会听你的呢！
1: 哎，愚蠢！

0: 们现在根本没有胜算，不如先顺着他，之后再找机会。
1: 我们玩游戏，
2: 这才对嘛！啊，你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3: 又狼又有羊，
4: 要不就玩狼抓羊的游戏吧。
5: 啊，狼抓羊？
4: 在这片森林有四根柱子，柱子上有一个按钮，羊持续按住一段时间就能充能点亮旁边的光柱，羊一方成功点亮四根光柱就能获胜。狼一方可以使用功力方笼子，把抓到的羊关到里面，让它与外界隔绝。狼只要抓到所有的羊就能获胜，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离开。大家努力哦！
2: 什么？你这是什么破游戏呀？
0: 他这样做是要我们自相残杀。
6: 美太狼，我们不能接受他挑拨，一定有其他出去的办法的。美太狼，
7: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空间受他支配，根本没法反抗，我可没时间在这里耗。
3: 那么
7: 我得赶紧出去救我的伙伴，
2: 他是来真的。
0: 美太狼，你快冷静一下，先听听我们说。
7: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玩捉迷藏，陪你们唠嗑。
2: 我们这样一直躲也不是办法。

0: 赶紧分头点亮光柱，路上再想其他办法吧。
1: 好巧啊！
2: 哼！
1: 啊！不要追我！
2: 原来你是来当诱饵吸引我注意的！
1: 啊！被发现啦！哎
2: 呀！小妖怪，别跑！
1: 小羊盘，看你往哪儿跑！
3: 不，到这里我就不用跑了。

0: 梅太郎，我们可以不用战斗的。
1: 你们不要得意，我一定会赢的。
0: 我们也赶快去点亮光柱吧。嗯。
1: 等等，你们给我回来！
2: 啊，真武器，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3: 队长，还有让人讨厌的菊太郎。

0: 这里。哦，还有反转！
1: 终于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51集逆战。
0: 告诉我们黑大帅在哪儿，
2: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哦，好大的口气，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能耐吧。啊，
2: 快躲啊。
0: 看到你了！灰太狼，小心！
2: 哎呦！在你后面！
3: 来不及了！
2: 喜羊羊，
0: 别跑！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直被他追着打，迟早会耗尽力气。我们要反击。
0: 我们的攻击他一弹就躲开了，除非我们可以预知他会弹到哪里，不然根本打不中他的。
1: 预知他会弹到哪里？
2: 你们在窃窃私语什么？中场休息时间到。你们是打不到我的。
1: 难道是郭大郎？我大概知道他的行动轨迹了。他每次撞到墙面或者地面的角度和反弹出去的角度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推测出他的落地位置就能攻击到他。
0: 那就把他一举拿下。
2: 好。他们怎么向我跑来了？你们真是不自量力。他来了。奇怪，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奇怪。就是前面那个位置。难道他们猜到我的位置了？不可能。灰太狼，我们再试一下，这次一定要成功。
1: 看我的厉害，
2: 尝尝我这一招。不见了。
1: 捉住你了。
2: 什么？你们竟然预判了我的路线。
1: 为什么是我们受到伤害？
2: 哈哈，这就是我的能力，可以反弹一切攻击。你们的攻击越强，我反弹回去的攻击也越强，到头来你们只会自讨苦吃。
1: 我就不信你是无敌的。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破绽的。
2: 自取灭亡。

0: 嘿嘿。
1: 啊？嗯？啊？嗯？不错嘛，嘿嘿，居然能察觉到我。
2: 别挡道。
3: 哎呀，不用这么着急嘛，反正你的两个手下，哼，已经被我的伙伴收拾掉了。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五人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2: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3: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0: 何健，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2: 嗯，走。

0: 警卫呢？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0: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0: 俺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
2: 站住！
1: 嗯。
2: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2: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啊。我们去那边。
0: 走。
2: 等一下。
1: 嗯。
0: 啊。
2: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1: 高寒，快想办法，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0: 对，
1: 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
1: 他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了。
2: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3: 快快快，这边
1: 还有两发，
0: 过来，
1: 还有五发，高寒拿着。
0: 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3: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0: 我有办法。
1: 嗯，什么办法？
4: 这边，在这儿呢。
1: 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
1: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0: 快这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0: 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哎，
3: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哎，我就不信你出不去。
0: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哎，高寒，高寒，
0: 放开你。
1: 没时间了，你不能出去，
0: 必须听我的。
1: 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0: 哎，高寒，高寒，
1: 过来，这边，这边，在这儿呢。快这边，快走。
0: 马云飞，现在怎么办？
1: 去救他呀！
0: 别冲动，就两发子弹了。

0: 怎么不关门啊？
1: 啊？
2: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0: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2: 哎，马云飞，
1: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哎，
2: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0: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
1: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高寒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再来。
1: 是。

白小姐，快说，混蛋！谁让你动他的？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

0: 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鲁达，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带走，
2: 慢着，
0: 焦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鲁达，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笑>
2: 抓几个特工。 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鲁达，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
0: 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
2: 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鲁达？是他，还是我？
3: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打呀！哼，不，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4: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哼哼，带走。
2: 是。

0: 壮的骨骼，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路带啊！
1: 变态。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来，
1: 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很快。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
0: 呵呵呵呵。

马上向我汇报。是。 脚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 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 那些马路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嗯，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是，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
1: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
0: 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啊，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0: 来不及了。
1: 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便成仁。3天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1: 是。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哎，让开！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
0: 什么？心律衰竭？
1: 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0: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1: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2: 是，快。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很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我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
1: 周存，不用这样对老师。
0: 冈本，是，你不是说他已经产生抗体了吗？怎么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他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的，现在我需要马路的。啊！
2: 你是马路的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的。
3: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要马路的，马路的。
0: 乔本教授，
2: 我就是马路的。放下，别胡来，老师。
0: 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的，我就是马路的，马路的，老师，老师，来人，
2: 马路的，
0: 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路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的。
4: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

0: 们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全球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0: 是的。
1: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0: 啊，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
0: 啊，
1: 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0: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1: 是
0: 非常足量，
1: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0: 不止。
1: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两包，
1: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
1: 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1: 一包，
0: 哇，
1: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接着哈，
0: 七包，
1: 八包，
0: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了，
0: 太多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0: 啊，
1: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1: ，很多了吧？
0: 对，
1: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0: 对啊，
1: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一块钱，多一包，
1: 数一数，
0: 好，数一数，好，
1: 一包。
0: 两包，
1: 加1块钱啊！
0: 哎呦，
1: 三包，
0: 4包，
1: 还加
0: 5包，
1: 6包，
0: 7包，
1: 8包。
0: 好，大家看，
1: 加1块钱，加8包。
0: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一共多少包啊？
1: 一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0: 啊，
1: 给你来做试吃。
0: 你开试吃啊？
1: 我开试吃，
0: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0: 啊，
1: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了。又足份儿，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1: 谢谢。
0: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1: 对，
0: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
0: 啊，
1: 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0: 只有前100名，
1: 前100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1: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原本
0: 八包，
1: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8包，
1: 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

0: 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嗯，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嗯，随便试，嗯，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

0: 草吗？就是这个山药吗？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费。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8: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9: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0: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9: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

0: 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用3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何坚呢？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
0: 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我给你切一块给你，
3: 好吧？
2: 吃吧。哎，冬瓜，卖冬瓜了。

0: 哎。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嗯。
0: 谁呀？
1: 高寒。
0: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1: 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何进，

韩妹妹，走，我背你回家，马云飞在家等你了。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何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你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2: 快放开！

0: 少佐，这个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1: 何健，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健，我打死你！何健，你疯了！何健，我打死你！
2: 何健，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1: 高寒死了！
2: 啊！
1: 你说什么？
2: 我亲眼看见了。
1: 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健，给我说清楚！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正推往城外埋呢。

怪你，都怪你，都怪你！你不让我去救他，如果你让我去救他，他就不会死了。白费。

0: 白岳飞，我绝不放过你！你还我高
1: 分，
0: 胆小鬼！
1: 郝谦，怎么了？

0: 不行，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高寒死了。

庄泽宇，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 耐心点，窦边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心！马云飞！马云飞！
1: 上！上！
0: 马云飞！马云飞，你醒醒！
2: 快！

0: 千万别出声！何金，快走！
1: 二岳飞，挺住了，我背你回去。
0: 何金，快！

0: 宁飞怎么样？
1: 他被震晕了，应该没事儿。
2: 快快走！

0: 孙村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埋。嗯。来人，埋了他。
1: 是。

0: 人活了！
1: 把他带回基地。

老师，来，老师。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呢。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哦，哎呀，
1: 太好了！让开，
0: 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2: 情况怎么样？啊，心率、血压都正常。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3: 到，
2: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3: 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二丫。
0: 二丫。
1: 嗯。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0: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嗯，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0: 没事，二丫最乖了。
1: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去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3: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2: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3: 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没事。
3: 教授，让开，让开，没事。

0: 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1: 哎，
0: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
1: 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0: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1: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0: 可是，老师，
1: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0: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

0: 吃吧。
1: 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他，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你们放开他，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2: 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放开！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根本就不是人，
3: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
4: 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5: 云飞，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3: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5: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
6: 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达混进去？
5: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7: 不去
8: 不去，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兄弟，
7: 不不不，
9: 哎兄弟，哎呀，
7: 别走别走，
9: 哎呀别走，
8: 哎哎，兄弟，
7: 不不不，
8: 工钱拿，哎哎哎，
10: 想不想吃饭拿钱？
8: 哎，来干活干活啊！还有工钱拿，吃香的喝辣的。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
9: 哎，兄弟兄弟，哎，
7: 不去不去不去，
8: 哎。
10: 来
12: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10: 走，
8: 哎，
11: 来来来来，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10: 我去，要我吧。
12: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
10: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你看，
12: 哎哎，这
10: 我说
11: 招工了，
10: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
12: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11: 哎，
12: 走吧走吧。
10: 哎，这个这个，
12: 哎
10: 啊，
12: 哎，
10: 大洋，
12: 哎大洋，走吧。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
8: 啊。招工。
13: 站住！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10: 你别
13: 我还给我！你给我！
10: 这是我的，
13: 跑！
10: 是我自己弄的，
13: 跑！给我站住！给我！
10: 你想抢？哎，这是
13: 给我！哎，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10: 你别追我！哎，
13: 给我！
10: 这是我的！
13: 哎，哎，哎，哎，
10: 哎，我的馒头！
13: 哎哎，
10: 我的馒头！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12: 想吃馒头啊？
10: 想啊！
12: 想吃跟我走。
10: 去哪儿？
12: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10: 有这么好的地方？
12: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

0: 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1: 那我去，走走走，现在就去。
0: 好，走走走走。
2: 哎，哎，我能去吗？
0: 走走走走。
3: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0: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3: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

0: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

0: 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4: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5: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4: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弹，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你看看，
0: 很好。马路弹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弹。
2: 是，马站长，
0: 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3: 哎，喂，乔本，
0: 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没事，别慌。
3: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 只抓了这几个马路蛋，现在的马路蛋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蛋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好，就把这三个马路蛋带回实验室。
0: 是。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
2: 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乔板，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呢？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
1: 是我理想的马路蛋，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0: 别动！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1: 乔文，你这个畜生！
4: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
1: 快走！你王八蛋！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监，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呐，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
2: 是啊。

0: 们押进去，走，快走。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云飞，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哎，
0: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1: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
0: 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2: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品，就这么办。
0: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1: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0: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2: 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
4: 哎呀，疼死我了！
3: 太君，
4: 哎呀，疼啊！
3: 太君，快来呀！
5: 让什么？让什么？
4: 疼死我了！
5: 不让！
0: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
3: 哎呀，太君，
0: 他真不行了，
4: 疼死我了！
0: 快，
5: 给他看看。
0: 啊！求求你了！
3: 忍一忍，忍一忍！
5: 不行，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3: 抓住他！
2: 快换衣服。
6: 哎，你说，哎，
7: 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6: 被中村上佐给带走了。
7: 混蛋！
6: 是，
7: 为什么不拦着他？
6: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上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7: 中村这个混蛋！

0: 个。
1: 老爷，就拿这个，
2: 太好了，快点，多装点。哎，好，这是起搏器，
1: 都装起来。
2: 好了，足够了，
1: 走吧。
2: 走。
3: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4: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3: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虑。

0: 考验我的耐心了，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1: 中村，你要干什么？
2: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1: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3: 来人！
1: 把他给我带出去！是。
3: 中村君，中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1: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3: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
1: 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1: 走。
3: 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1: 让开，
3: 拜托了。 求你了，
1: 老师。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达。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1: 中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0: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2: 是。哎，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2: 是。

0: 你们都进不去，是啊，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10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哎，火箭，
1: 哎，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火箭，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0: 是。
1: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0: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

0: 到马洛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0: 你这是啥站呢？起搏器接上了吗？
1: 外飞，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你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1: 二丫不怕。

0: 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飞，王云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1: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0: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中策局，对不起了，请您离开基地。 中策局，怎么了？
2: 哨兵呢？

0: 我们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达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开下区出事了。
2: 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开下区三名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达下落不明。
0: 情况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下情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3: 是，杜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4: 何心，你必须听我的，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4: 你要冷静，
3: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高于你个屁！走开！
2: 哎呦，快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
2: 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老师，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何天，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建筑，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相信你杀死高寒不会的。何天，你不能引爆！
0: 20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

0: 牌主弹，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7: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9: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1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3: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0: 守护者们，
13: 身先士卒。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

0: 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师，老师，
1: 走，下车了。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0: 云飞，云飞，云飞，把这搬开，快，云飞，云飞，云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
0: 啊，
1: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满楼子，满楼子，我的马楼子，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啊！
4: 好，
2: 快
4: 搬！
2: 三号马楼子，
3: 来！
2: 三号马楼子，马楼子，
3: 快点！
2: 马楼子，我的马楼子，
3: 快点搬！
5: 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楼子，我的马楼子，
5: 主编，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文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5: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的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5: 教授，主编，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6: 是，
2: 走。
0: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
2: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5: 快，在这儿救人！
3: 快点，快，
2: 快，快，快，
3: 快，快，快点！
2: 别动！
5: 桥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郭坚，把他绑了。
2: 我的三号马路达还活着。三号马路达还活着，
7: 他

0: 在哪儿啊？在那儿，快救人！马路大，我开你！别动！何健，快点！快！马路大，高寒，三号马路大，
1: 闭嘴！高寒，马路大，
0: 高寒，高寒，高寒，
1: 你没事？
0: 行行，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1: 来。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马路大，你还活着？闭嘴！你没事吧？啊，
1: 你飞！啊，
0: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走起来！哎，哎，
1: 怎么了？
0: 把防化服穿上。
1: 好，快！
3: 救火！是，看见球没有？
4: 没有。
3: 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
0: 啊，哎，抓住他，
1: 别跑。

行。

0: 谢了，
1: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走！高安，快点，快，上车！

0: 火箭，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回事儿？
1: 咋了？奶奶的，没油了。
2: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0: 什么？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找家啊，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2: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0: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未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1: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干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 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3号马路的、4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回见。
6: 何健，
7: 拉他起来，
6: 起来！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面有个村子，快跟上，
6: 走。何健，桥本交给你了。
7: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追！

0: 这不，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别给我耍心眼儿。
2: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2: 不行，我不走了。
1: 怎么？想耍赖？
2: 我走不动了。
1: 你给我走。
2: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1: 跟
2: 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3: 小金，你扛着他走。
1: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3: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1: 你说的啊，滚，走，你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2: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哎呦喂！
1: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3: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4: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3: 嗯，
4: 我给你们站岗去。
3: 你小心点。
4: 何健，一会儿来换我啊。
3: 好。
4: 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
1: 你不开心呢？
0: 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

0: 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10000倍啊！<笑>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笑>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嗯，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呢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嗯，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走那边，
2: 对，这边。
3: 我不想走了，哎呀！
2: 快点！哎呀！哎呀！
3: 我走到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3: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3: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你不，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3: 休息。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3: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0: 快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两个蹲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0: 这么强，可见他们顶得住吧？
1: ，抓活的。
2: 二丫，二丫，
1: 怎么了？
2: 他好像发烧了。嗯，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1: 那怎么办？
0: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啊？
3: 怎么样？
1: 哎，
0: 高寒，你怎么了？
1: 哎，你也发烧了？
3: 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1: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4: 梦想。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0: 助，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

0: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它补氨糖增润滑。
5: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

0: 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

0: 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

0: 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3: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4: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3: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纳米石山铸就制造重庆精度。奋战三季度，各地交通重点工程有序推进。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局地迎来强对流天气过程。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培育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纳米石山凭借以时间测量空间的原创技术，精准破解高端制造精密测量领域技术难题，打造出自主可控的精密测量重庆方案。当前，我市科研团队正聚焦纳米石山多场景技术可靠性提升等关键方向集中攻关。
1: 精度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命脉，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机械臂、精密芯片元器件等高端产品的性能依托高精度位移测量技术支撑。长期以来，该项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国内高端装备自主化发展。针对这一行业瓶颈，重庆理工大学石山团队自主攻坚，原创提出以时间测量空间创新技术路线，打造出全套国产化纳米石山技术

0: 体系，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
1: 我们纳米实战技术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公式呢是位移等于时间乘以速度。这里面呢，时间是天然具备高精度这样一个物理属性。我们是通过施加一个交变电压，构建一个匀速运动的这样一个电场，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运动参考器，实现了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移测量。
0: 经过三轮迭代升级，纳米石山技术综合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核心芯片材料元器件100%国产化。目前团队已推出两大系列30余款产品，凭借原创技术优势，实现精密测量领域从0到1的突破，为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等领域国产替代、产业升级提供核心精度支撑。
2: 可以达到纳米级的一个测量，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直径6万到10万分之1的长度。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装备、计量检测仪器等场景。
0: 伴随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精密测量产品的适配性精准度提出更高要求。科研团队持续靶向攻坚，重点突破极端环境产品可靠性、多自由度测量核心技术，破解传统技术短板，迭代升级高精度高响应的新一代产品。
3: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全力突破高精度位移测量领域关键技术，以更精密的测量技术扩大优势，助力高档装备自主可控，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贡献石山智慧与中国精度。
4: 奋战三季度，各地抓实抓细交通项目建设，通过错峰施工、强化保障等举措，做好高温防护，确保工程进度。
5: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宜阜铁路建设进展顺利。近日，全线重难点工程位于石柱的大竹营隧道开挖掘径突破1000米大关。
6: 项目运用着一个3维激光扫描仪等智能检测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测，依托全站仪完成工艺精准复核，将施工定位偏差严控在5毫米标准内。针对连日高温天气，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稳步提速隧道掘进作业。
5: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同样刷新进度条，铜梁站站台雨棚装饰工程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站点整体外观风貌已初步呈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灯饰照明、标志等附属设施安装。
7: 剩余是灯具安装及静态标识安装，计划在8月份完成全部工程。
5: 公路建设方面，荣昌至四川自贡高速公路重庆段控制新工程赖溪河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这座横跨川渝两地的桥梁正式进入架墩建梁的实质性施工阶段。赖溪河大桥全长529米，主桥上部结构采用85+150+85米跨径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由川渝两地分段共同建设。
8: 通过科学施工和有序调度，将打造平安工程、精品工程和生态工程，全力冲刺实现两地同期竣工。
5: 作为重庆5横6纵1环7联络交通路网的重点项目，科学大道九龙坡段建设也持续攻坚。其重点控制性工程陶家立交正在进行桥梁桩基、桥台、综合管廊主体、变电所等关键工序施工。项目设置多个劳动者港湾临时纳梁点，实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
9: 优化施工工序，力争2026年10月实现陶家立交区域作业面全面铺开，预计2027年完成陶家立交所有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4: 好，再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昨天白天我市多地出现分散性阵雨，潼南、合川等两个区的两个雨量站达暴雨。从中午开始，潼南区出现强对流天气，狂风暴雨导致城区多处园林绿化树木受损，发生树木倒伏、枝干断裂险情。潼南区迅速组织应急力量，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快速清理阻断通行的倒伏树木，全力抢通城市交通要道，最大限度降低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出行影响。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18时至今天8时，我市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江津、永川、荣昌、合川等4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江津出现大暴雨，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有

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和8到10级阵型大风。上午10点，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3时至20时，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

0: 分布在东北部的大巴山地区和东部的武陵山地区，
1: 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会出现这种雷阵雨的天气，整个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阵型大风。
2: 气象部门表示，虽然重庆降雨增多，但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所以降温比较有限。28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8摄氏度左右。
1: 从29号到31号的话，副热带高压又会再次的牺牲，那么高温会再度发展，局地的话仍然会出现这个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的话，这个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是比较高的，局地的短时强降水，极端性的话非常强，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
3: 居民楼的窗户被狂风拍碎，路边的大树被拦腰折断，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暴大雨、冰雹、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严重灾害。收藏这份紧急避险指南，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如果你在开车，关好车窗，降低车速，紧握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如果你在走路，记得避开高楼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开广告牌、枯树、空调外机，远离老旧建筑、玻璃幕墙，警惕塑料大棚、临时围挡。如果你在家中，请将花盆等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妥善摆放并固定。一旦遭遇龙卷风，就记4个字：就近就低。在室内，第一时间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墙，有地下室的可以躲进地下室。在户外，立即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应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
2: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多发。连日来，重庆各地深入辖区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巡查排查工作，举行应急演练等，以严实举措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
4: 在彭水县宝家镇羊头铺社区构树坪地质灾害隐患点，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会同社区干部、驻守地质工程师、群测群防员组成专项排查小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对山体、坡面、地表裂缝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详细核对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全面排查薄弱环节，精准掌握隐患点实时变化情况。
5: 我们对这个地灾点采取人防机防，人防就是我们有对应的群测群防员，同时这里是安装了监测设备，它主要监测那些裂缝位移，当它到了我们设定的那个临界值，它就会发出那个预警信息。
6: 我镇全面压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预警预报、日常监测和巡查排查，同时强化我们的应急物资储备和我们应急队伍的建设，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
4: 实地检验基层应急队伍备战状态，筑牢防灾减灾应急救援防线。南川区应急管理局近日开展百人防灾减灾救灾专兼职队伍点验，点验组对应急队员逐一核验身份、清点人数，仔细检查队员着装规范与装备器材配备情况，并现场检验队员们对油锯、水泵等设施设备的操作熟练度和规范度。同时，点验组还对应急通讯设备进行先期通联测试，检验队伍在突发情况下的信息传递和指挥调度响应能力。
6: 点点工作是按照那个完成一支、联手一支、启用一支的一个方式，逐项逐项的对各个乡镇进行点点。
4: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万州区举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一处山体滑坡导致民房垮塌，两名群众被困。当地居民发现险情后立即报警，接到报警以后，多部门协同，经过紧张救援，两名被困群众被成功救出并迅速送医治疗。
7: 演练涵盖了捷报响应、力量调集、指挥搭建、态势侦察、科学救援、响应终止等完整环节，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锻炼了队伍快速。

0: 反应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因成渝改扩建工程需要，从昨天起，成渝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局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的通行有变。
2: 为实现高速公路全封闭一次性成型施工，项目依托与主线高速仅相隔16米的科学大道，采取东西半幅分流通行方案，高速车流借道1公里东半幅路面通行，城市社会车辆则统一分流至西半幅。施工期间还同步优化西侧辅道分流路线，新增应急救援专用通道。据介绍，本次工程仅借助单侧城市道路就完成了高速全幅车流保通保障，大幅压缩分阶段栈道施工时间，是城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创新实践。
3: 此次第一阶段交通组织只涉及 G93 成渝环线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出城车流转换，交通管制不会影响中梁山隧道经青龙嘴立交至科学大道方向的通行。与节假日大流量时段，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前往璧山方向的可经青龙嘴立交、高新大道、金凤隧道绕行，前往江津永川方向的可经华岩隧道、高盛大道、 S7 高新南收费站绕行。
2: 据了解，成渝高速高新区段现为双向四车道，日均车流量超过4万辆，路段拥堵问题突出。本次改建将通过桥梁拆建重建、路基改桥梁、抬升道路标高一系列改造施工，把该路段拓宽升级为双向8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更好便利市民出行。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西部部分地区和偏东偏北地区出现分散雷阵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夜间大部地区维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高温势头稍有收敛，但局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9度，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且在高温高湿天气条件下，降雨时局地极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阵型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市区多云，27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6到37度。万州小雨转阴，27到37度。潜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南岸阴转多云，23到35度。长寿多云，27到37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5到37度。河川晴转阴，25到37度。南川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綦江中雨转多云，23到36度。隆昌中雨转阴，24到37度。梁平多云，25到37度。垫江多云，25到36度。中线多云，27到35度。云阳多云转阴，27到38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秀山雷阵雨转小雨，23到33度。酉阳雷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衡水雷阵雨转小雨，26到3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
1: 怎么样？
2: 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
0: 是。
1: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
1: 啊！快，鬼子追上来了！
2: 快，
1: 快，
2: 走，快走，
1: 博士，
2: 离开这儿，
1: 快点，快，二丫，
2: 老快点，
1: 快，
2: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
2: 好。
0: 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嗯。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你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哎呀！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信不信？
2: 不信！
0: 哎，
3: 吴局长来，
0: 怎么回事？
3: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0: 嗯，留信号？
3: 你看。
4: 乔白，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呐，你会的还真不少。哎，
5: 云飞，
4: 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5: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4: 云飞，
5: 啊，
4: 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5: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 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0: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5: 老于，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0: 明白。
5: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

0: 了吗？
1: 好的，就这样。
0: 你赶紧起来，
1: 起来。哎，老实点。
2: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1: 走，
0: 高寒，小心点。
1: 走啊，嗯。
0: 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
3: 哎呀，舍不得我。啊，哎呀。

0: 哎，高海，把水给我。嗯，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海，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哎呀！不要慌，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救我！快救他！快！来！
1: 混蛋！地图。我们上当了。他们带着桥本教授，一定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五号特工他们是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
4: 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3: 什么？这
1: 执行命令。
3: 是
4: 是。

0: 小芬，你不能走！哎呀，小芬，乔芬，乔芬，你回来！乔芬，
1: 老于，老于，老于。

0: 老于，你醒醒！老于，哎呀，
1: 怎么样？
0: 没事吧，老于？啊，
1: 没事。于飞，快去抓小本。
0: 往哪儿跑了？
2: 小本呢？
0: 啊，
1: 那边。啊，往那边跑了。
0: 追！
2: 你没事吧？
1: 啊，别管我，
2: 我也去了。
3: 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老师。
4: 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1: 被我甩掉了。
4: 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是，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4: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1: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3: 走，
1: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不行！
3: 坚持住！
4: 快，快点，跟上！
3: 等等，渡边君，
4: 啊，
3: 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
4: 好，休息五分钟。
3: 来，坚持住
1: 啊！
3: 坚持住，来，慢点，
1: 哎呀，
3: 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4: 他的伤势怎么样？
3: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4: 那他还能走吗？
3: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4: 这……
3: 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1: Yeah.

0: 杜斌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乔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乔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

0: 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来，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
1: 去找三号马路的，
0: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2: 乔本教授，
1: 三号马路大队，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杜斌，你要干什么？
2: 为什么？
0: 这是总部的命令。
1: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0: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1: 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0: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死了，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 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杜边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老师，冈本，冈本，冈本，冈本，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
1: 去，冈本，冈本，混蛋！

0: 小凡，
1: 为什么要杀我？
0: 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的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波，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我不行了，啊！快放我下来！
2: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2: 马云飞，
0: 啊，
2: 他好像真不行了。
0: 走，
3: 何金，把他放下。
2: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1: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

0: 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梦想。
1: 这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
1: 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

0: 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

0: 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5: 多功能养生壶。

0: 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哎，
1: 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2: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0: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云飞，
0: 啊？
1: 你不能这么自私。
0: 我
1: 必须救他。 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哎，高寒，
1: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3: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4: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背着他走。
2: 起来。
4: 不用，我自己能。
2: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5: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这么玩命了。
6: 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啊，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6: 就知道拼。
7: 老于，雷猫二度不远了吧？
5: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7: 全都安排好了？
5: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7: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6: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哎，这就是猫耳渡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哎，
2: 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
1: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
2: 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1: 行了，不用犒劳了啊，桥本给你们带来了。 我们也算交差了吧？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3: 行了，别来。

0: 卖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1: 会的，会的。
2: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3: 走啊，
2: 请。
0: 走，
2: 来，请。
4: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妥了，凌晨三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5: 江面上日本人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2: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两条巡逻艇，分成两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三点到四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4: 好，现在是八点，夜里两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6: 好，我看可以。
0: 马云飞，
6: 怎么了？
0: 高寒晕倒了。
6: 走，
0: 走，看看去。
6: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哎呦，烧得很厉害，志博，水。
0: 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6: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0: 桥本，
6: 去呀，桥本带过来。
0: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
0: 啊！别问那么多。
7: 干什么？
0: 跟我走。走。
7: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快！哎，
5: 高寒，我
0: 进去。哎，
5: 只有桥本。
6: 桥本，快点！
0: 看看怎么回事。
6: 给我看看，快点。

0: 起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大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大，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大，他就高寒。
4: 何杰，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杰，去把他给带回去。
3: 走。
5: 云飞啊，你先陪着高寒，到时间我来叫你啊。
0: 我知道了。
5: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6: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桥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5: 也只能这样了，
6: 先睡一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小本，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
1: 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0: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
1: 那出去走走。

0: 桥本多三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余主任，电报发完了。
2: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
0: 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
2: 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3: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4: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3: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4: 什么？走！
3: 哎，怎么回事？
5: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
4: 啊！
5: 绳子是被磨断的，
4: 不好了！
5: 啊！
4: 高寒他不见了，
5: 什么？
4: 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5: 追！
4: 快走！
5: 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
1: 哎，
0: 你从那边追，
1: 好，走，
0: 何坚，这边。

0: 王一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2: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0: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1: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0: 追。

0: 小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小活了，是吧？
1: 真的，快！何健，
0: 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马云飞。
0: 高寒，高寒，高寒，
2: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岳飞，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0: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1: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2: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3: 救他。
0: 小白，你什么意思？
2: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2: 何先生，请你闭嘴。
0: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2: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快说！回下加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
2: 抗毒血清只有下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0: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桥本的话很可信。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下加良细菌基地。
1: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笠来找我。
2: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哎，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走，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
0: 我跟你说话吧，听见没有？
5: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0: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5: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他
5: 的事情我说了算，闭嘴！
0: 小心我毙了你！
1: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5: 有什么办法？想办法弄辆车。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手也不够啊。
0: 咱不用抢，管小鬼子借。啊？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健，嗯，咱们走。哎，
1: 太君，
0: 站住！
1: 太君，
0: 什么人？太君，
5: 哎，我们是良民，
1: 良民，
0: 良民，良民证呢？
5: 哦。
0: 这儿有，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2: 游击队？
0: 对对对，有多少人？有很多人，好多好多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2: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 来，何健，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
1: 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3: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0: 好嘞。
4: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4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集合！
3: 慢点，慢点。那边，那边，快！
4: 梦想。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

0: 准，保值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鸟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脚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狼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

0: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岳飞，
1: 高寒，
0: 岳飞。

0: 高寒，感觉好点了吗？
1: 嗯，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1: 嗯。

0: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1: 是啊。
2: 马先生，
3: 嗯，
2: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3: 什么？
2: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3: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啊，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
2: 快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4: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抓活的！哎呀！上墙！开炮！小板，这混蛋，竟敢向我开炮！

0: 何剑志博，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1: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1: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桥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桥本。
2: 桥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3: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
4: 哼，是吗？
5: 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什么事情？你说吧。
5: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好的。
2: 结束了，
3: 走吧。

0: 运动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早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呢。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4: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5: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6: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5: 哎，
6: 干什么？
5: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6: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5: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6: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6: 马一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5: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7: 哎，
5: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8: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0: 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2: 志博，
0: 嗯，
2: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4: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5: 高寒，
4: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4: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6: 志摩，枪！
2: 啊！哎！啊！
4: 把他弄进去！
2: 快点，进去！枪！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0: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2: 走，好，快走吧。
0: 慢点，
2: 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
1: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姬，
0: 什么？
2: 姬，
0: 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姬南征。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

0: 你说话呀！
1: 小心！
2: 快上！
3: 快，妥了。

0: 长，警察，回头！
1: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2: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1: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自己看。
3: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
4: 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1: 别跟他废话，走吧。
3: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4: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1: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3: 啊。
1: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3: 哎，于处长，
5: 是，
3: 对，大

0: 厉害，死了5、6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啊，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几位可以走了，
1: 真的能走了？
0: 真的能走了。
1: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0: 是。
2: 高寒，高寒，我们可以走了。
3: 嗯，走了。
2: 嗯。
3: 哦。
2: 哎，你怎么了？嗯，
3: 没事。
1: 马云飞，回家了。
0: 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阁下，阁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2: 梦想。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

0: 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 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

0: 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

0: 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您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什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4: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4: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了，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儿来的？
0: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
5: 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6: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5: 好，
6: 去。
5: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6: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5: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哎，
2: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1: 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0: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1: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
1: 举起手来，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
1: 这个问题，托洛茨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 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2: 校长，
0: 哦，雨农啊。 你来的正好，长恒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0: 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2: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
2: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0: 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1: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2: 校长，您看这个。
1: 嗯，五金。
2: 嗯，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嗯，好的。
3: 老大走，
4: 哎，
3: 快走，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5: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哼！哎，起来。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1: 何金，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3: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3: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哼。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3: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
4: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3: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4: 嗯，

0: 南征回来了，
1: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 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没听见。
1: 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0: 我不饿，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
0: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1: 哎，哎，你去哪儿？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2: 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1: 我有事儿。
2: 真跟你急啊！知道是。哎，老于，哎呦，来了！博士，
3: 里边坐吧。
2: 啊，好好好好。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3: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0: 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难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0: 哼，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
4: 韩，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这落款是谁？
5: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5: 齐南征？
4: 怎么？
6: 你认识啊？
5: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7: 老乡你好，给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啊？
6: 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7: 哦，
5: 啊，
7: 谢谢啊。
6: 哎。 水果，新鲜的水果。啊，好好，来，就是他，跟上。
4: 哎，照你这么说。 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6: 不错，当年税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税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

0: 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秦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1: 哎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2: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3: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2: 坏了，怎么了？
3: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3: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0: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4: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5: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3: 戴笠咖啡馆。
4: 咱马上去那儿。
3: 哎，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4: 我明白。
6: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好，不用找了。
7: 哎，您慢走啊。
6: 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7: 不用了。

0: 秦南征，别跑，站住！哎呦！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动！把小狙进来，快点！吉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1: 啊！齐先生，快呀！啊！

0: 志博，你真的不知道齐丹章到底是谁吗？
1: 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
2: 你们真想知道啊？啊，
0: 当然了。
2: 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0: 哎，你还快点儿！哎。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

0: 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

0: 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呀？
1: 啊，从浙江。
2: 啊，
3: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10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1: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啊，这报纸都不离手。嗯，
2: 这不咱们吗？
1: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0: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吗？
1: 志博，给我。不对，有炸弹，快躲！哎，啊！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3: 没事。
1: 追，快点！郝建，那边。哎，
4: 让开！
5: 哎，哎，你怎么撞人呢？
1: 闪开！闪开！
4: 干嘛呢？你这
1: 闪开！哎，闪开！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1: 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
1: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0: 刚喊跑了。
1: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0: 无能，饭桶。
2: 究竟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0: 有了这个，应该就好办。
3: 老爷，怎么样？
4: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3: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4: 什么也没有。
3: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4: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兜裆布。
4: 嗯，
3: 是日本人。
4: 对，
5: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3: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4: 嗯，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7: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6: 齐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7: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齐先生，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
1: 谢谢。
0: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1: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0: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
1: 不过。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2: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
1: 谢谢啊。
3: 行吧，
1: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啊，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
1: 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没错。据刑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2: 是这一带，就是这儿。
3: 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
2: 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
0: 你说的明白一点。
2: 你们看啊，江北区的。

0: 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1: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2: 我去安排。
0: 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2: 那你的意思是，
0: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3: 那你什么意思？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0: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刚峰。
2: 刚峰？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3: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
1: 可是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刚峰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
2: 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4: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5: 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4: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5: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6: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6: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喝茶喝茶。
5: 啊，好。
4: 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啊，
5: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7: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7: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5: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7: 我们见过吗？
5: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7: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5: 好。
7: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5: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4: 请。
5: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乌金在哪儿？
2: 小姐，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哼哼。哎，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1: 这只是敬酒，那罚酒呢？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哼哼，
2: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哼。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1: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我告诉你们。
2: 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3: 别动，
4: 嘴还挺硬。哼，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3: 齐先生，请吧。
0: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开门！
3: 开门！
2: 开门！
3: 开门！
2: 开门！快开门！开门！
4: 九井少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5: 什么？
4: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6: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7: 去看看。

0: 开门！
1: 开门！
0: 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
1: 哎，长官，你们干什么？
0: 查户口。哦。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2: 哎，这
0: 来，快点！
3: 行，我拿吧。
0: 你的，
3: 这是我的。
0: 你的，
4: 我的。
2: 给，这是我的。
0: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5: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0: 新搬来的？
5: 对。
0: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5: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0: 上海？
5: 啊。
0: 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带走。
5: 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啊。
0: 少废话，带走。
5: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6: 住手。
7: 上。
8: 快点，分头搜。
9: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3: 走！
2: 你们干什么？
3: 走！
2: 放开我！
3: 快走！

快！走。

0: 别动。
1: 说，祁南针关在哪儿？说，
0: 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先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
12: 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部，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部，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古
10: 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
1: 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2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
0: 没找到齐南征，
2: 肯定让酒井给带走了。
0: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
1: 凯恩神父武昌天书。
2: 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
0: 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
1: 和我们的任务无关。
0: 哎，
2: 我们走。
0: 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哎，
1: 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2: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1: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
3: 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缉毒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按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 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0: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2: 云飞。

0: 你的意见呢？
1: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2: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3: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4: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3: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2: 老于。
3: 哎，高寒。
2: 不能去武昌。
3: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2: 秦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3: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2: 荣昌。
3: 我搞糊涂了。
2: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也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坚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不，不。

0: 报告，审的怎么样？
1: 究竟少佐，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
0: 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1: 究竟少佐，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
0: 海州会馆。

0: 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1: 什么线索？
0: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袁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2: 在，
0: 立刻集合所有人。
2: 出发去海州。
0: 是，
2: 军舰少佐，部好了。
0: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2: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1: 什么？
0: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1: 南昌？
0: 对，
1: 南昌。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0: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 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明白。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我马上去办。蓝天，
2: 在。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是。
2: 快，打扫干净。
3: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荣城。
1: 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人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2: 好，谢谢。
0: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0: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凯恩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0: 快跟我说！

0: 走。
1: 怎么样，都没事吧？
2: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3: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4: 什么圈套？
1: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2: 凯恩被抓了。
1: 抓了？
3: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1: 抓去哪儿了？
3: 这个得问他了。
1: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5: 救我。
1: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5: 在
1: 凯恩在哪儿呢？
5: 北郊。
1: 北郊哪里？
5: 云楼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 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和解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抹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1: 放心吧，嗯，走吧。嗯。
2: 哎，小心点儿。
0: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1: 好。

0: 谁呀、啊？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啊？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走去里边。救命啊！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
1: 志博，咱们走，小心点，慢点，来，凯恩先生，慢点。
0: 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吴浩特，叫高寒，对吧？你说的没错，他就是高寒。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
2: 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3: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2: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3: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刘翔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4: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5: 转告什么话？
4: 祸在海州会馆。看来那批乌鲸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
0: 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4: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0: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6: 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0: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6: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 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哼，你认为呢？
0: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6: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

0: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高寒，高寒，
1: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九井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金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金。
4: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
3: 我等你消息。
4: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金，大伙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金。
2: 志博，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梦想。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

0: 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 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8: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0: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

0: 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

0: 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培育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纳米石山凭借以时间测量空间的原创技术，精准破解高端制造精密测量领域技术难题，打造出自主可控的精密测量重庆方案。当前我市科研团队正聚焦纳米石山多场景技术可靠性提升等关键方向，集中攻关。
1: 精度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命脉，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机械臂、精密芯片元器件等高端产品的性能依托高精度位移测量技术支撑。长期以来，该项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国内高端装备自主化发展。针对这一行业瓶颈，重庆理工大学石山团队自主攻坚，原创提出以时间测量空间创新技术路线，打造出全套国产化纳米石山技术体系，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
2: 我们纳米石山技术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公式呢是位移等于时间乘以速度，这里面呢时间是天然具备。

0: 高精度这样一个物理属性，我们是通过施加一个交变电压，构建一个匀速运动的这样一个电场，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运动参考器，实现了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移测量。
1: 经过三轮迭代升级，纳米石山技术综合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核心芯片材料元器件100%国产化。目前团队已推出两大系列30余款产品，凭借原创技术优势，实现精密测量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为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等领域国产替代、产业升级提供核心精度支撑。
2: 可以达到纳米级的一个测量，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直径6万到10万分之1的长度。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装备、计量检测仪器等场景。
1: 伴随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精密测量产品的适配性精准度提出更高要求。科研团队持续靶向攻坚，重点突破极端环境产品可靠性、多自由度测量核心技术，破解传统技术短板，迭代升级高精度高响应的新一代产品。
3: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全力突破高精度位移测量领域关键技术，以更精密的测量技术扩大优势，助力高档装备自主可控，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贡献石山智慧与中国精度。
4: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我们来对话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钱诚。
5: 中国首款儿童白血病 CAR T 新药在重庆诞生，
6: 所有人走的路是最有效的路径啊。
5: 从血液流到实体流，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抗癌难题？
6: 在不久的将来啊，癌症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那你可能吃点药能控制住的话。
5: 重庆专访对话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钱诚。
7: 能看到一些白色的小点，很多个，这就是 T 细胞吗？
8: 对的，这个 T 细胞的话，就是我们从患者的外周血当中提取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了一个基因编辑，就是给 T 细胞加上它的那个靶向靶标，
5: 给 T 细胞装上靶向导航，让它能精准识别并消灭癌细胞。这就是目前全球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 ，CAR T 疗法。2025年。重庆精准生物自主研发的普及奥伦赛注射液获批上市，一举填补国内儿童白血病细胞治疗空白，成为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同适应症 CAR T 药物。
7: CAR T 药被称作是活药，它到底活在哪儿？我们普通观众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
6: 因为常规的药品吧，它都是一个有活性的一个成分，但不是活的哇。而我们细胞的这个药品呢，它是一个细胞啊，这细胞它必须是活的才会发挥作用，就像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让他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军人，他需要经过很多的培训。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患者的正常的细胞生产的车间训练，把它变成一个有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的这种治疗的细胞啊。我们一般会取几百万个或者100倍的数量，让它达到足以消灭肿瘤细胞的数量的这个，我们就称为 CAR T 细胞啊。
5: 作为海外最早提出基因联合疗法的科学家之一，钱诚在企业创立之初就确定聚焦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细胞的药物研发和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产业路线，儿童白血病成为了他们首个攻克的难关。
7: 有数据显示啊，这款药3个月的最佳完全缓解率达到了90.63%。这个数据它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临床试验或者这个数据是基于男子复发的患者，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患者已经用过目前所有的方法治疗都是没有效的，或者是有效以后复发的患者，他们预期的生存期也就是3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把这些患者获得90%的治疗的效果，实际上这是挽救了大多数孩子的一个生命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治疗让患者从一个面临死亡的一个局境， 然后带

0: 带来一个完全新生的一个境界哇。
1: 从2025年11月上市到今天，其实已经是半年多时间了。有没有哪一个患者给了您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欣慰的呢？
0: 每一次我们获得的这些反馈的信息，都是让我们非常振奋的哇。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治疗了50多例的患者，无一例它是没有效的。就是实际情况下，它的疗效可能比我们当初临床实验90%的有效率可能还会更高。
1: 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儿童白血病，
0: 这些方法是相通的，只是在哪个疾病上首先取得突破。儿童青少年，他未来他是有一辈子哇，生命的预期哇，如果能够把这一类患者治好，那就是意义比较重大。
1: 这幅画是谁送给您的？
0: 这个是我一个学生，有几层含义哇。如何去攻克 CAR-T 的难关啊？就像攀登一个山峰一样，有的人从正面走，有的人从侧面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独辟蹊径，勇攀高峰哇。
1: 蹊径这个就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0: 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条路呢是最有效的路径哇。
1: 中途有没有过自己自我怀疑的时候呢？
0: 要说没有呢也不完全，但是要说有呢，但是不足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2: 源自自主研发优势，普教伦赛注射液采用了全球铜靶点唯一的人源化抗体设计，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和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中国方案。
1: 在当下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企业它其实也会采用我去买技术买授权，但是您好像是从一开始就坚持从源头上去进行全自主。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
0: 我觉得在任何行业弯道超车都不一定是好事，弯道超车也容易弯道翻车哇。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探索，能够把技术做得更深更扎实哇，也做得更强哇。这样呢，既可以避免卡脖子的问题，又可以降低产品使用的价格的问题哇。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上中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呢，也能够打通哇。这样呢，才能够实现独立自主长期发展的一个目标哇。
2: 依托这套全链条自主 CAR 技术平台，前程团队在同步攻坚实体瘤自身免疫病史拥有了主动权。今年5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精准生物连续第3年发布实体瘤领域的突破性研发成果。
1: 实体瘤呢，好像是被称作当前该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它到底是难在哪儿呢？
0: 实际上，实体瘤呢，说的是在所有的疾病里面是最难治疗的一类疾病哇。它形成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体系哇，就是不管肝癌、肺癌，不管是用化药，还是用生物药，还是我们的细胞药，实际上都很难攻克这个城墙吧。所以说我们的细胞药呢，我们就给它一些特殊的设计哇，让肿瘤细胞认为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细胞哇是它自己的同类哇，让它把它当作是自己人哇，这样我们的细胞就很容易进得去，然后进得去也能够杀死肿瘤哇。而且今年呢，我们在美国阿斯科会议上，去报道这个临床疗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家非常兴奋啊。这类患者呢，真正的生存期也就3个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让50%的患者可以实现一些就是病情明显的缓解。
2: 截至目前，精准生物已有4个国家一类生物新药获批临床。11条在研管线同步推进，西部科学城内占地10万平米、年产能10万例的细胞技术研发制备基地正在建设。今年4月，普吉奥伦赛注射液成功入选重庆市首批创新药应用清单。
1: 今年已经是您扎根重庆的第10年了，在过去的这10年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哪一个时间节点让您非常的庆幸选择的是重庆？
0: 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发展的过程中吧，我觉得我都觉得重庆这个选择是对的。一是重庆对生物医药这个新型支柱产业的一个远见和决心， 二是诚信，制作城市务实包容的精神吧，再加上很多的这种医疗资源、产业资源、产品上市，咱们重庆市药监局不仅辅导我们如何去申报啊，同时也协调国家药监局啊，去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给国家啊去汇报啊，重庆真正的能够为自己创新药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啊。
1: CAR-T 能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天价药，
0: 为什么价格贵啊？主要是工艺的复杂的程度啊。我们正在研发的像通用型 CAR-T 细胞，就是我生产一批细胞可以给100个人、1000人去使用，这样的成本呢，有一份就摊平摊到100份、1000份的基础上，这样价格就能够降低很多吧。但是呢，这个技术呢，目前还不是那么成熟。我相信，在未来的5到10年啊，一个是通过技术的革新，通过国产 T 的产业链的完善，以及我们的自付体系啊，我希望这款药啊，以后价格不会太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代癌生成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啊。癌症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可能吃点药能控制住的话。所以说大家不会对癌症谈癌色变啊，把一个不治之症变成一个慢性病啊。
3: 当前重庆持续高温天气，森林防火压力突出。昨天，来自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两江军区大队三中队的35名专业消防队员正式进驻缙云山，开展为期3个月的防火备勤工作。
4: 据了解，这35名专业消防员具有丰富的扑灭火经验，他们将与由缙云山管理局护林员组成的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员一道，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隐患排查、交叉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摸排林区道路、水源、风险点位，科学安全处置火情。
5: 我们这边主要是比较擅长于雨水灭火作战，我们这边携带了大功率水泵、然后水囊、然后管带等相关的装备嘛。如果说是遇有火情的发生，然后我们也能够快速的进行一个高效专业的处置，争取做到打早打小，防范于未然。
6: 目前我们重庆已经进入了高温的伏旱期，这个也是我们全年来说森林防灭火最严峻的一个时间。目前技防实际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托啊。目前我们是采取了我们的全范围的覆盖的视频监控啊，加上我们的 AI 的那个算法啊，无人机与其他一些防灭火的高新设备啊，来确保我们整个防火工作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
4: 据了解，今年下防期间，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将陆续在两江新区、万州、涪陵等地部署前置驻防队伍，以专业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7号傍晚，连晴高温中的万州褪去了白日的燥热，迎来了一场震撼绝美的晚霞盛宴。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晋龄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胡晋龄表示，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也是进一步显效。
1: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提高了，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日其试点已经覆盖了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0: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2: 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7月28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近日，由伊通无人机自主研制的 TP200 大型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圆满完成首飞。该机型专门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打造大展悬臂上单翼布局，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 ，TP200 在设计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机多构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7月29号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将在福州至上饶区间运营。该主题列车采用大景观车窗，让旅客凭窗尽览武夷山水画卷。该列车由机车和升级改造的8节车厢组成，额定载客291人。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订。巫山翠梨品牌推介活动近日在两江新区举行，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巫溪六大

0: 面对炎炎夏日，中国企业紧盯市场机遇，制冰机等消暑产品订单迎来集中爆发。上午走进位于苏州相城区的湘行科技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熟练组装。走下产线的一台台制冰机在逐项接受检测后，即将从这里发往海外市场。
1: 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忙的时候，加班加点在生产，员工呢是分两班作业，已经是排到了十一月份。
0: 今年企业出口欧洲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倍，销售火热的背后源于市场对企业产品和技术的认可。相较于传统制冰机约25分钟的出冰速度，湘行科技自主研发的这款第三代极速制冰机能够实现3至4分钟迅速出冰。事实上，企业在2015年成立之初，一直专注于传统机械设备制造，与制冰机结缘还要从6年前和雀巢公司的一次接触说起。
1: 他们在极力的说服我们去做一种创新型制冰机，我们就误打误撞嘛，进入到这个新兴的领域，采取了一种急速制冷的一种模式。我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把冷量啊放到一个密闭的腔体当中，形成一种高速的制冰。
0: 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这次意外跨界尝试让企业找到了全新赛道。目前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货量突破2万台。奋战3季度，各地抓实抓细交通项目建设，通过错峰施工、强化保障等举措，做好高温防护，确保工程进度。
2: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沂福铁路建设进展顺利。近日，全线重难点工程位于石柱的大竹营隧道开挖掘径突破1000米大关。
3: 项目运用的一个3维激光扫描仪等智能检测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测，依托全站仪完成工艺精准复核，将施工定位偏差严控在5毫米标准内。针对连日高温天气，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稳步提速隧道掘进作业。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同样刷新进度条，铜梁站站台雨棚装饰工程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站点整体外观风貌已初步呈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灯饰照明、标志等附属设施安装。
4: 剩余是灯具安装及静态标识安装，计划在8月份完成全部工程。
2: 公路建设方面，荣昌至四川自贡高速公路重庆段控制新工程赖溪河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这座横跨川渝两地的桥梁正式进入架墩建梁的实质性施工阶段。赖溪河大桥全长529米，主桥上部结构采用85+150+85米跨径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由川渝两地分段共同建设。
5: 通过科学施工和有序调度，将打造平安工程、精品工程和生态工程，全力冲刺实现两地同期竣工。
2: 作为重庆5横6纵1环7联络交通路网的重点项目，科学大道九龙坡段建设也持续攻坚，其重点控制性工程陶家立交正在进行桥梁桩基、桥台、综合管廊主体、变电所等关键工序施工。项目设置多个劳动者港湾临时纳梁点，实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
6: 优化施工工序，力争2026年10月实现陶家立交区域作业面全面铺开，预计2027年完成陶家立交所有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0: 因成渝改扩建工程需要，从7月27号起，成渝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局部进行为期1年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的通行有变。
7: 为实现高速公路全封闭一次性成型施工，项目依托与主线高速仅相隔16米的科学大道，采取东西半幅分流通行方案。高速车流借道1公里东半幅路面通行，城市社会车辆则统一分流至西半幅。施工期间还同步优化西侧辅道分流路线，新增应急救援专用通道。据介绍，本次工程仅借助单侧城市道路就完成了高速全幅车流保通保障，大幅压缩分阶段栈道施工时间，是城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创新实践。
8: 此次第一阶段交通组织只涉及 G93 成渝环线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出城车流转换，交通管制不会影响

0: 中梁山隧道经青龙嘴立交是科学大道方向的通行，与节假日大流量时段，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前往璧山方向的可经青龙嘴立交、高新大道、金凤隧道绕行，前往江津永川方向的可经华岩隧道、高盛大道、 S7 高新南收费站绕行。
1: 据了解，成渝高速高新区段现为双向四车道，日均车流量超过40,000辆，路段拥堵问题突出。本次改建将通过桥梁拆建重建、路基改桥梁、抬升道路标高一系列改造施工，把该路段拓宽升级为双向八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更好便利市民出行。
2: 好，来关注 A 股。7月28号，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创业板指跌7.35%， AI 硬件方面大幅下挫。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
3: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截至目前，市值排名靠前的部分大盘股呈现大幅下跌态势，其中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约9%，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下跌约11%。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2%，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巴西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巴西已要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展开磋商。巴西方面表示，美方举措不合理且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相关协议中的义务。近期美国以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为由，对多种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中对巴西加征12.5%的关税。由于中东局势干扰石油供应，澳大利亚28号表示将考虑在国内建设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澳联邦政府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约80%的燃料需求依赖进口，该国大部分炼油厂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过去30年间，高昂的运营成本以及其他大型炼油厂崛起，迫使澳大利亚许多炼油厂关闭，目前仅剩2家仍在运营。美国强生公司27号表示，已就约7.6万起指控其婴儿爽身粉等华氏粉产品致卵巢癌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预计支付总额约55亿美元。这项协议有望终结持续多年的法律纠纷。近年来，强生公司的婴儿爽身粉等产品陷入致癌风波，一些消费者指控其婴儿爽身粉和其他华氏粉产品含有石棉，导致长期使用者患癌。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法新社援引法国气象部门消息报道，法国从当地时间28号起迎来新一波热浪，预计29号达到高峰。高温和大风天气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担忧。法国消防部门近日表示，该国野火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熄灭。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日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
2: 所有气象模型都显示出了相同趋势，接下来的几天呢将对灭火毫无帮助，恰恰相反，天气只会加剧扑救火灾的困难。好，感谢收看，再会。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5: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5: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5: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呢，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呀、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

0: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来看天气，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影响，今天我国多地有降雨产生，我市部分区县也有雨水登场，高温暂时缓和。午后三点，仅有十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预计今晚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需要做好安全防范。明天白天，大部分区县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后天到大后天，晴朗天气的气氛将会增多，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阳光占 C 位，市区最高气温将冲击39度，高温高湿容易引发中暑，请注意加强健康防护。
4: 市区多云，28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7度。万州阴转多云，27到37度。潜江小雨转阴，22到33度。南岸多云，24到36度。长寿多云，28到38度。江津多云，26到39度。合川阴转多云，27到37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綦江多云，25到37度。荣昌阴转多云，25到37度。梁平多云，25到37度。垫江多云，25到37度。中线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云阳阴转多云，27到37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秀山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彭水小雨转阴，26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6到36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农历6月15。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赴西部战区空军机关走访慰问。
1: 重庆加快攻坚高阶自动驾驶测评核心技术，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提供创新动力。
0: 我市启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15/5时期，重庆将多举措推进乡村振兴，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达到西部领先水平。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赴西部战区空军机关走访慰问，双方举行军地座谈会。西部战区空军有关领导、重庆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副市长黄茂军等出席。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感谢西部战区空军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向全体指战员、军队文职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袁家军说，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倾力支持重庆国防动员建设，积极投身国防教育、应急救援等任务，展现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深情厚谊。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能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新征程上，重庆将坚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地方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管武装，全面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更大力量。希望西部战区空军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建设发展，军地同心，携手奋进，谱写新时代军地协作新篇章。西部战区空军领导代表党委机关和全区官兵欢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建军99周年之际走访慰问战区空军，深切感受到重庆人民情系国防、爱军、拥军的深厚情谊，深切感受到军民合力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力量。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在习主席亲临视察的感召引领下，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锻造绝对忠诚，聚焦练兵备战，锻造硬核战力，更续红色基因，锻造优良作风，加快推动数天西部圣战力量高质量发展，以崭新政治面貌向建军100周年砥砺奋进。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以实干实际书写亮丽篇章，综合实力不断跃升，战略地位持续抬升，发展动能系统提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长期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强势不忘强军，富民不忘惠军，对助于空军部队建设发展给予了鼎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许多事关部队备战打仗的事，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难，官兵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西部战区空军将一如既往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山城建设越来越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西部战区空军重庆警备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1: 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准入与召回的多维测评技术是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关键突破方向之一，对于支撑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围绕突破合规准入校验、召回效果评测关键核心技术，我市正在开展技术攻关，着力破解高阶自动驾驶落地的行业共性痛点。
3: 在重庆内环快速路的部分路段，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尾号为 Z 的绿牌车，这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正在进行我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上路试点，为大规模走向消费者积累经验做好准备。自动驾驶要上路试点，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在试点的准入阶段，国家主管部门进行了统一命题、择优选拔，其中不少试题就是来自位于重庆的中国汽研的多维测评技术创新成果。
4: 在此之前，对于智能网联汽车能否安全上路，缺乏一套比较完善的测评体系。我们结合着相关的事故场景、事故数据，构建了一套从仿真到场地测试、到实车测试、到安全评价的一套综合测评体系，确保车辆在开放道路中安全运行。
3: 给高阶自动驾驶出难题，我市今年还建成投用了行业领先的15整车动态。

0: 海交通气候模拟三位一体智能驾驶实验室。在这个位于招商车研的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可以在5000平方米的场地中全天候精准模拟前车高速紧急制动、夜间暴雨、行人鬼探头、高速团雾车辆追尾等高风险场景，帮助提升车辆安全性能，缩短研发周期。
1: 打通从功能建模、场景生成、仿真验证到实车测评、指标评价的全链条的一个测试工具链，重点解决行业高风险场景和长尾场景的测试覆盖度不足、事故场景复现难等的问题，能够有效支撑自动驾驶安全准入、缺陷判定和召回验证。
0: 目前除了自动驾驶的准入环节，重庆的科研院所还在汽车上市以后的后市场阶段深度支撑车企开展智能驾驶沙盒深度测试，帮助车企查找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搭建起准入监管与召回监管之间的缓冲区，助力国家探索高阶智驾后市场创新监管模式，也为重庆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提供创新动力。
2: 即日起至2026年10月，我市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0: 此次攻坚行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特别是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要求，全面加强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领导，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推动风险快想快处，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体系。据了解，行动将健全六大工作体系，一是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二是健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奖举报全民参与体系，三是健全全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工作体系，四是健全数智赋能基层安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体系，五是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体系，六是健全基层干部群众自救互助和高效帮扶工作体系。
3: 连日来，我市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为基本单元，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
4: 彭水县对地质灾害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强化临灾教应机制，完善预警、应急救援及联动处置体系。在保家镇羊头铺社区，由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干部、驻守地质工程师、群测群防员组成专门队伍，全覆盖进行隐患排查，检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5: 全面压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预警预报、日常监测和巡查排查，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
6: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地质灾害人防加技防的模式，全力构建点线面一体化管控机制，形成地质灾害防治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全新格局。
4: 开州区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统筹网格力量超40000人和540名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风险巡查、隐患上报、转移避险等工作。大足区在所有村社配齐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建立日常巡查加重点排查加雨后核查的全周期防控机制。
7: 网格员治理隐患最近、反应最快的第一梯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让每一名网格员都懂识别、会上报、能处置。
4: 铜梁区升级完善地灾智能化检测体系，聚焦重点隐患区域，布设位移监测仪、墙体裂缝监测仪等智能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同步开展汛中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对全区1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全覆盖精细化动态管控。渝中区迭代升级设备预置、人员预备、地进预警的三域联动机制，建立区领导包片督导机制，对全区28个地灾点和485处四老一步道管控责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

0: 查。
1: 在全区112个灾害风险点，前置各类抢险救援装备7类218台套，全区32支专长群救援队伍，共计481人，分别预知到各风险点位，优化11个部门和11个街道预警响应流程。
0: 各地还强化实战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效能。万州区举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涵盖接报响应、力量调集、指挥搭建、态势侦察、科学救援、响应终止等环节。南川区对全区34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开展防灾减灾救灾专兼职队伍点验，现场检验人员编组、装备使用情况。在两江新区、开州、潜江等地，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专项培训广泛开展。
2: 通过常态化实景实战演练，精准排查应急响应，协同配合现场指挥中的薄弱环节，持续规范应急处置流程，补齐救援工作短板。
3: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七场，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就近日发布的重庆市“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进行了解读。
4: 此次发布的规划共11个部分，锚定重庆三农发展核心方向，明确“十五五”期间将坚决守牢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核心底线，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在粮食安全保障方面，重庆将迭代推进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确保全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21亿斤以上，
5: 锚定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020万亩以上，这个硬目标，以稳面积、优结构、提单产为抓手，系统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巴渝粮仓建设。
4: 规划明确未来5年深入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加快构建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同时深入实施千个宜居宜业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行动，力争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发展目标。
6: 到十五五末，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将达到80%，其中供水工程县域统管率将达到100%。
7: 系统打造农村30分钟生活服务圈，到2030年，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10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达95%。
4: 依托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独特区位优势，规划明确将充分发挥城市辐射作用，带动农村市场激活、产业升级、就业扩容，加力推进农合联改革，实施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
8: “十五五”期间，全市将构建市、区、县、乡镇三级农合联加三级卫农服务中心加数字农合联的新型卫农服务体系，直接或间接带动全市90%以上的小农户，实现农合联卫农服务高水平全覆盖，
9: 推进农民工就近就业的行动，通过就业容量的拓展、开发就近就业的岗位，以及返乡创业扶持的政策举措，完成每年新增农民工就近就业30万人以上的那么一个目标。
10: 十五五时期是重庆提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次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全面废旧了三农领域，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准成果的施工图任务书，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达到西部领先的水平。
11: 迈入“十五五”重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提速推进的关键阶段，接下来三农工作如何着手，乡村振兴如何着力，发布会勾勒出一幅和美乡村的新图景。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3: 重庆正经历持续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紧盯关键环节，强化服务保障，护航夏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4: 眼下开州区42万亩水稻正值生长关键期，为应对连勤高温叠加霜迁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鸣侵害，农技人员分片巡田，动态监测虫情苗情。在赵家街道高标准农田优质粮油示范基地，农业部门组织飞防团队抢抓晨间适宜时段错峰施药，科学开展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
12: 我们主要选择早上5点至10点开展无人机飞防，该时段气温偏低，湿度充足，能大幅减少药液蒸发，避免水稻穗部受热胁迫，降低控口率。
4: 为农作物补水解渴同样是重中之重。在龙溪河两岸长寿柚核心产区，电力部门提前开展专项摸排，收集果农灌溉用电需求，持续优化农业排灌接电服务。今年上半年，石回村柚林种植区就实施了电网专项改造，不少果农添置了智能灌溉设备，大幅提升抗旱保果效率。
13: 以前没有人不浇灌，管子拉起浇要2个人，要5天才浇得完。现在机器设备一天都能浇完1个人。
14: 今年以来，在长寿柚主产区新增配电10台，新立电杆730根，架设线路43.7公里，惠及农户2731户，覆盖用电面积1万余亩。
4: 中县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6500余亩，连日来当地采取补水降温、遮阳防晒等精细化举措，保障林下中药材平稳度过高温伏旱期。
15: 早晚开启我们

0: 建遮阳棚的方式来进行遮阴。
1: 高温下，不少农作物迎来收获，各地及时组织抢收。在合川区云门街道石柏村、钱塘镇大油村等地，一辆辆收割机正在田间往返作业，成片的玉米秸秆被精准收割，快速粉碎，玉米棒自动脱粒。合川区玉米种植面积约37万亩，目前收割进度已达90%。
2: 在灌江区高温干旱的情况下，及时补充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并早晚灌水降温，最终保障了全区玉米稳产增收。
3: 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近日在渝举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促进司司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黄耀平从立法背景与意义、立法制度与规范、立法创新与亮点、学习宣传贯彻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切实把法律精神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近年来，重庆法院持续加强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保护，积极服务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3: 近日，在无锡法院退休返聘法官廖子怀主持调解，妥善化解一棵老鹰茶树引发的邻里纠纷，促成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明确争议茶树权属，两家人当场签字确认，握手言和。
5: 以拿家产的方式，从法理上解释明白，从情理上泛起多年相邻情谊，让双方赢得明白，输得服气。
3: 据了解，重庆市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已达70余个，如巫山翠李、凤节脐橙、巫溪老鹰茶等，承载着地域自然禀赋与人文积淀的双重价值，是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重庆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不断织密司法保护的防护网。近三年累计审结涉三峡库区地理标志产品案件616件，涵盖土地流转、知识产权、农资损害等类型。
6: 着力指导全市三级法院明确裁判规则、统一标准的适用，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
7: 持续完善全链条源头式地理标志司法保护体系，以高质量司法护航三峡库区特色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西南地区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联盟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揭牌成立。该联盟由工信部火炬中心西南中心联合西南地区19家国家高新区和9家重庆市级高新区发起成立，将破除行政区域壁垒，解决重复建设等痛点，推动联盟成员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同时

0: 促进东部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源向西南地区有序转移。
1: 我们通过这个高新区联盟呢，以后就是重点来推动产业主体它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什么样的需求，结合这些需求之后，我们怎么样组织这个科研机构去为这个问题去解答，推动这个产业出体科技答题。
2: 记者从市委人才办获悉，2026金牌陪跑人实战争锋大赛近日启动，大赛聚焦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产业市场主体需求，吸引优秀技术经理人、孵化器管理人、投资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四支陪跑人队伍接榜领题同台竞赛，促进成果对接、企业成长。8月1号至10月8号，参赛者可登录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官网报名参赛。第十届中国计算机学会未来计算机教育峰会近日在渝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通过校长座谈会、主题论坛等形式，聚焦人工智能浪潮下计算机教育的转型变局，研讨学科建设变革、人才培养升级、教学模式创新的新思路与新路径。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今年四月和七月，我们栏目连续两次对酉阳县酉畴镇辉耀养殖场违规生产、污染环境，以及责令其关闭的行政决定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情况进行了连续报道，最终引起当地管理部门的重视。日前，记者第三次来到酉畴镇，发现困扰当地群众多年的污染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一起来看关注回音。辉耀养殖场位于畜禽禁养区内，早在三年前就应当关闭，然而因为政策执行不够硬，执法缺乏力度，养殖场一直在进行生产，对环境持续造成污染。今日关注的报道促使当地管理部门痛下决心，迅速组织工作专班，采取断然措施开展整治，
1: 对他所有的纯栏生猪进行了全部的清运，对他的干湿分离机进行了拆除，对它的沉淀池、化粪池进行了回填，并且用钢筋进行了封固，对场地进行了消杀。
0: 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县生态环境局、县畜牧渔业发展中心还与酉畴镇政府组成联合验收组，对整改情况逐项核查确认，彻底切断了污染源。环境质量的改善，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感受最直接。
2: 这个没关之前啊，确实臭味确实很大。好，从关过后，政府出资整改了过后这个呢，现在基本上没得臭味了。
0: 针对前期治理工作推进不力，出现整改报告上养殖场已经关闭，实际上仍在违规生产的情况，属地政府和管理部门也进行了总结复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协同机制没有理顺，工作推进中各说各话，导致民生诉求被长期搁置。
1: 确实我们专班成立后工作还不够积极，导致事情处理不够及时。
3: 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协同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正因为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上存在差距，导致我们意见没有达成统一，导致这个整改过程比较缓慢。
0: 截至目前，当地已对工作推进不力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启动了问责机制，同时以此为契机，对全县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场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并实行台账管理，逐一消耗。
3: 我们排查了2390户，目前发现问题158户，截至目前已经整改了126户，剩下的32户，我们力争在8月底之前完成整改。
0: 早该关闭的养殖场，在今日关注的持续监督下，终于走到终点，画上了句号。久拖未至的民生难题，也终于有了结果。但欣慰之余，我们也要看到前期工作中监管流于形式、验收走过场，本该落地的整改沦为一纸空文的问题，这些或许更应当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采取措施举一反三，清除履职不力的积弊。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

0: 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

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

0: 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

0: 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2: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4: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3: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4: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
5: 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他
6: 用他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5: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 真的很幸福，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要留下跟着你。不行，你是赵志毅的兵，回去吧。
1: 政委，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费了很大劲弄到你们特务营来的。虽说没待上几天，但就算我在你们特务营待上一天，我也是你们特务营的兵，而且我一个人能顶10个人。
2: 政委，我也得留下啊！政委，我们也留下。
0: 服从命令。
2: 政委，
3: 快点！二营的跟上！
2: 快，
4: 赶紧找！
2: 快，赶紧找！
3: 我知道你攒了些老中正子弹，都留给我吧。
2: 打准点，
0: 我尽量保证一枪一个。
2: 自己小心点啊！嗯，小心点。
3: 啊，抓紧时间，快，柱子，动作好了，快！柱子，政委，你还愣在干啥呢？赶紧跟他们一块走！
2: 不行啊，政委，俺身体警卫员，你在哪儿？俺在哪儿？俺不能走，
3: 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愣在这干什么呀？
2: 政委，俺双手都能使枪啊，你忘了？
3: 你这倔驴！这样，交给你个任务，把团长的骨灰给我安安全全的送回根据地。团长是咱们新旧团的旗帜，无论如何也让他回归故里。
2: 政委，
3: 服从命令，把刀给我，
2: 是。
3: 回去，同志们，快点，
2: 哥，快，滚蛋，快走啊，来不及了。

0: 啊，怎么了？作战情况怎么样了？别说我告诉你的，现在情况不太妙，咱们的部队跟一支鬼子的部队遭遇上了，现在他们正硬顶着呢。啊，现在撤退了吗？
1: 已经通知他们了，但是鬼子好像发现了他们的意图，我得赶紧到作战部送命令去了。
2: 快去吧。
3: 什么？一支鬼子队伍突破了阵地，怎么搞的？赶紧派人去追呀！
2: 八路军撤出了多少人？政委留下了多少？哎，你不能来这里啊！赶紧出去，让他留下来吧。什么都不要问，老实坐在那里，懂了吗？谢谢。
4: 诸位，现在前方的战事不容乐观，那些个日本人都像疯了一样往咱们的阵地上扑。来，把尸体抬到河边岸，快点！
5: 慢点，行。
2: 王胜，快！

0: 你要救出于东风。
1: 老贺，怎么了？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了？赵志毅已经牺牲了，于东风领着小部队正在掩护大部队撤退。
2: 下把油啊！一会儿鬼子就进攻了，咱得好好的照顾他们。

0: 没事。
1: 同志们，打！

0: 既然今天咱们又扔在这儿了，我说过，就是死，咱们也不能让鬼子舒舒坦坦的走过去。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去把桥给他炸了。
1: 行，你就踏踏实实去吧。我的刀卷边了。
0: 这把刀跟罗很多年了，大宝，送给你了。好，咱们现在没有上下级关系了，我就是你兄弟，我这辈子认识你于东方，能跟你做兄弟，跟你一起打鬼子，我马大宝不枉在世上走一趟。
2: 兄弟，先走一步了。
0: 没事，我很快下去找你们。咱们下辈子还做兄弟，还做兄弟。

0: 高队长，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1: 去，通知八路军贺文达司令。
2: 是。

0: 都给我出去！出去！是是。我最好的两个指挥官，大半个团都没了，都没了。
1: 这次行动，在我的缜密计划和众将士的浴血奋战下，我们成功的消灭了八路军的新九团，这也是近三年来整个胶东战场取得最骄傲的战绩，也是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荣誉。这就是缴获八路军政委的刀。
2: 定该快，夜路都计划夜自己捏死，今は全ての栄誉を自分でも身につく。しょうがないなよ。今回我々の損失は多く多い。頼みできる人はこの大風呂だけだよ。嗯，你相信那躺着的许云东风吗？
3: 说真话假话？
2: 假话能帮你报仇吗？
3: 我不信。我总觉得。 于东风没那么容易死，
2: 在这一点上，咱俩的想法是一致的。
3: 那现在怎么办？你的这位上级正在享受歼灭于东风的快感呢。
2: 让他享受去吧。通知你手下所有的人和皇协局，联合搜索于东风的踪迹，活见人，死。

0: 我就知道，于东风死了，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真以为你自己单枪匹马能杀得了加藤吗？
1: 你们今天谁也拦不住我，别让我在你们身上浪费子弹。
0: 没人想拦你，我们跟你一块儿去。

0: 就静静啊，别说了。
1: 静静静静静静啊！
0: 我说两句，从今天起，咱们这个十里铺抗日民兵队就算成立了。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你咋不鼓掌呢？咋了？你不乐意啊？
4: 你瞎呀？没看见我嗑瓜子儿呢吗？腾不出来手。
3: 你瞅你那嘴跟灶坑似的，啥都往里填，你都胖成啥样了你？
4: 你管我？好像你瘦似的，你看看你那大肚子都能烤出几斤油来了，还好意思说我？
0: 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我就这么一会儿没说话，你们就来回来去没完没了了是吧？
3: 你
0: 闭嘴！干啥呢？知道这是开会吧？能不能严肃点啊？
3: 严肃！
0: 别说话行不行？继续开会。刚说到哪儿了？啊，我说了，我昨天去那个隔壁村开会，地方里的赵干事给咱讲了一下当前的抗战形势，说那个老美啊已经向鬼子宣战了，这鬼子没几天蹦跶日子了，而且现在全国人民的队伍都已经展开反攻了，咱们十里铺也不能落下。咱们民兵队成立以后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努力训练，争取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
5: 好好好
4: 好。哎，秀芬啊，这不是我灭自家威风啊，你看看啊，就咱们这个队伍上，这一半都是老娘们儿，就这几个带伴的吧，都多大岁数了呀？三叔，您有五十了吧？
6: 我五十三了。
4: 哎呦我的妈！叔，这是三。哎，再就是那十几岁的小半单儿，啊，这咋跟鬼子干呢？
3: 哎，你瞎呀？你没看见我呀？
4: 你呀、啊，你还不如一个老娘们呢。
3: 你都没上，老娘们多咋了？那古代穆桂英不照样带着一群女将杀的辽兵丢盔卸甲吗？
0: 哎，墩子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
3: 嘿，对，你这瞅瞅，
0: 咱们呀，只要方法对，训练好，咱照样能上战场打鬼子，对不对？
7: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民兵队还得扩大呢，以后肯定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加入咱们的队伍。
4: 哎呦，拉倒吧，这都一个月了，这才来几个人啊？你还指望以后呢？我可丑话说在前头了，我男人呢？

0: 虽说是死了，可当年他也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我也算是国民党军的烈属啊。我现在呢是暂时跟着你们在这儿打鬼子，替我男人报仇。这要是国民党军打回来以后呢，我可是要跟他们走的。
1: 你瞧不起我们，你现在就走啊？谁愿意留你使？
0: 好啊，那把这两支枪还我。
2: 哎，二丫二丫，你看，你说你别跟那个墩子一般见识行不行？再说了，这队伍上也没人赶你走。咱这队伍来去自由，哪天你不想干了，你随时可以走，行吧？
0: 嗯。
2: 啊，那行，那我宣布一下干部名单吧。咱们这个民兵队的队长就由我赵秀芬担任，有意见吗？
3: 没意见。
2: 啊，好。副队长呢？我这两天想了半天，最后我决定由二丫同志担任。
1: 啥？凭啥他当副队长啊？
2: 你喊啥呀？人家捐两支枪呢，咱们总共三支枪。
1: 捐两支枪也不能说明他能当副队长啊！你瞅瞅他那样，老娘们。
0: 哎，那秀芬当队长你咋不说？老娘们咋了？我男人之前还教过我打枪呢，你会吗？哎，都不是我瞧不起你啊！你要是能杀只鸡，这副队长我还就让你当了。
1: 你少瞧不起人，会打枪怎么了？我不用枪，我照样打几个鬼子回来，你信不信？
0: 哟，你出息了呀！行，你去。你要是能杀死个鬼子回来，别说是这副队长，你就是当我男人，我都干。哎呀，咋了？刚才那股子爷们劲儿呢？
1: 去就去，你等着。秀芬，你等着，我打不死一鬼子，我绝不回来。
2: 哎，墩子，墩子，你真去啊？哎，墩子，二丫，你说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啥呀？你说他跑走了，万一出点啥事咋整？
0: 哎呀，你放心吧，肯定不会的，借他两个胆他都不敢。我告诉你啊，他晚饭前肯定回来的，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2: 那行了。大家也都别站着了，回去该干啥干啥去吧。散了散了，散会散会，走吧走吧。
1: 就这么回去，肯定让那娘们笑话。不回去去哪儿啊？哎，对了，去后山那个破屋躲一宿。

0: 等着干啥？我不在了，队伍就交给你了，给我带好了。可是我也想回去，死了那么多的战士，还有你的牺牲，都是我害的，我没脸回去，也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回去。我要干掉做主战役，为我死去的兄弟报仇。
1: 交代给你的事儿别忘了，我妹子的事儿就托付给你了。

0: 这天都快黑了，墩子咋还不回来呢？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哎呦，没看出来呀，你还挺惦记他的啊。
0: 你这人呢，说话真难听，瞧你刚才那眼神，咱都一个村长大的，那你能看着他去送死吗？
1: 哎呦，就他，我告诉你啊，咱们村谁去我都能信，就咱们村那几个小屁孩去我都能信，唯独他呀肯定不敢，你放心吧。
0: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
1: 哎，对了，秀芬，咱这队伍拉起来了，你哥啥时候回来帮咱呀？
0: 我哥啊，我哥他回来干啥？
1: 哎，不是，咱这个队伍拉起来了，你哥不是八路军的团长吗？到时候他回来帮帮咱，锻炼锻炼队伍，或者给咱点钱和枪啥的。
0: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哥他忙着呢，之前派人送信说他从那个劳工营逃出来了，现在哪有功夫管咱这摊事儿啊？再说了，八路军也不富裕，咱这装备还得靠自己。
1: 啥？靠自己？哎呀，我还想着你哥他能帮帮咱呢。
0: 你净想没事儿呢。
2: 队长，
0: 哎，
2: 队长，
0: 咋了？
2: 墩子，墩子回来了。
0: 是吗？哎，走走走，
1: 我就说嘛，他肯定会回来。
0: 别说了，快点吧。
1: 着什么急呀？
3: 只见前方十几个鬼子二狗子气势汹汹地朝我冲了，
4: 说的跟真的一样。哎呦，
5: 吹吧你就，
3: 要不就五六个吧。我那时候运着气
5: 呢，
3: 那气都顶在丹田上了，哪有功夫数人头啊？只见我深吸一口气，微微的笑笑。注意啊，这个笑特别关键，我一旦笑大了吧，他们就能看出我是高手。一旦发现我是高手，那他们就跑了。哎呦，所以高手呢都微微一笑。于是呢，我就举起手中的刀，便迎着鬼子砍了过去。哎呦，都愣着干嘛呀？掌声跟着呀，还想不想听了？
4: 接着说，接着说。
3: 只见我先是一个披星摘月，再接着一招拼杀落雁，再接着一招隔山打牛，再接着一招，我
5: 编啊，接着编，
3: 反正跟那个小伙伴砍西瓜一样，稀里哗啦的就把他们全都给砍死了。
6: 哎，就是，哎呀，
4: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7: 你杀那么多鬼子，怎么没见你身上有血
8: 啊？就是啊，
6: 对呀，
5: 还有杀鬼子干干净净的呀？
7: 你吹吧，
5: 吹吧，你就
3: 啥叫高手？高手就是不管砍死多少人，身上照样一滴血都不沾。哎呦，
7: 吹吧，
6: 吹牛是吧你？
3: 你要是不信，这二狗子总不能是假的吧？哎呦，
4: 这倒是真的，
3: 对不对？
4: 你看那边宝，
3: 对不对？
0: 你跑这上面胡说啥？给我下来！你跑哪儿去了啊？大家多担心，你知道吗？你害得我差点派人找你去。
3: 不是不是不是，你先松开，你松开。我抓一二狗子
0: 啊！
3: 你看我抓一二狗子，你看这么，哎，
0: 还真是二狗子，
1: 这真的是你弄回来的？
3: 那反正不是我变戏法变出来的。
0: 这咋还不行呢？哎，墩子，你下手太重了。
3: 啥叫高手啊？高手一招不死都算他上辈子积德了。
1: 你可拉倒吧，你呀就得尿裤裆的高手。
0: 哎呦，行了，你俩别吵了，赶紧想想拿着二狗子咋办吧。
1: 这还不简单呢，砍死了拖到后山埋了算了。
0: 砍死
3: 埋了？嗯，
1: 咋了？不敢呀？咱要是连二狗子都不敢杀的话，这个队伍以后还怎么打鬼子呀？散伙得了。
3: 嗯，不能杀。
1: 你要是不敢呢，啊，你就赶紧滚回家去晒你的尿。

0: 去啊！
1: 哎，你注意点你说话的态度啊！你是在跟一个生擒了二狗子的高手说话啊？你高手不敢杀人吗？我是看这货留下来对咱们有用。
0: 有用？有啥用？再在村里养一个跟你一样的废物啊！
1: 我再说一遍啊，你注意点你跟高手说话的态度。

0: 不是你，
1: 你不是说拿它有用吗？有啥用啊？
0: 咱们村二愣子他哥不是在县大队吗？我前两天碰见二愣子，他说他哥他们县大队抓了六个二狗子，跟那炮楼的二狗子换了六支长枪，100发子弹呢。
1: 真的？
0: 咱们现在抓了一个二狗子，那有可能换两支长枪吧？嗯，你说咱们现在队伍缺啥呀？缺的就是枪。嗯，哎，这不比把人砍死划算多吗？
2: 不是，那这二狗子能这么轻易的跟咱们换人吗？咱们不如把他呀交给县大队，让他们去换。
1: 有道理，二丫，咱们明天就把他送到县大队去。
3: 咋不锁门呢？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1: 完了，胡有才来了。哎呦，快快快，
3: 媳妇儿，
1: 把他给藏起来。哎，躲在屋里别出来啊。哎哎，快来了来了，
3: 媳妇儿
1: 来了，
3: 媳妇儿，快看看给你带啥来了。
1: 不是不是，你来干啥呀？你赶紧走，你别有事没事往我这跑，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3: 媳妇儿，你老这个态度干嘛呀？今儿是来给你好好庆祝庆祝的。
1: 庆祝啥？有啥好庆祝的？
3: 有啥好庆祝的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3: 我问你，狗剩哥自己情况咋样啊？
1: 他情况咋样跟你有关系吗？你有啥问的呀？
3: 别蒙我了，我都知道，说是河阳县这两天出大事了，一个劳工营里的八路军团长说是让人给救走了。我一合计，那不就是咱大舅哥吗？
1: 我呸，谁是你大舅哥，臭不要脸。
3: 你那么激动干啥？那么激动干啥？我说的是狗剩哥了吗？啊，你这么一激动八成就是狗剩哥了。
1: 就算是我哥逃跑了跟你也没关系，你赶紧滚滚。哎呀，滚，
3: 你让我进去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好不好？
1: 出去，
3: 这还没过门呢，你拉我手干嘛？
1: 放开，臭不要脸的，你放开我。
0: 胡有才，你这狗爪子抓哪儿呢？松开。
3: 你在媳妇屋里干啥呢？你
0: 就滚啊。我在咋了？这一口兴许就是我家了，我咋就不能在啊？
1: 你放屁。
3: 对，你放屁，
0: 我
3: 你吃的跟个球似的，媳妇儿能看得上你吗？这是我家。
1: 你也放屁，你俩都给我滚，都滚，滚。哎呦，哎，滚，
0: 你看，
1: 滚，都滚，
0: 别别别别别。
1: 哎哎，胡有才，你给我回来。
3: 你站住，人家胡有才呢，你聋了你。你说咋吵吧？
1: 吵啥？我不吃。我问你，你们炮楼是不是丢了一个二狗子？
3: 没有啊。咋了？
1: 没有。
3: 咋了？
1: 怎么会没有呢？
3: 琢磨啥呢？
1: 我琢磨啥跟你有关系吗？滚！不，滚！滚！
3: 我把东西给你搁这儿。
1: 我不要。
3: 你留着，你留着。
1: 滚！
3: 你少放点辣子啊！
1: 滚！
3: 我走了。
0: 这种人渣他就该打，打得好。
1: 你也给我滚！滚！

1: 你真的不看啊？这上面啊，可有你最在乎人的消息。
0: 我不识字，看了也是白看。
1: 于东风这三个字儿，你总该认识吧？

0: 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3: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4: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3: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真的不看呀？这上面啊，可有你最在乎人的消息。
1: 我不识字，看了也是白看。
0: 于东风这三个字儿，你总该认识吧？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告诉我！
1: 凤儿，
0: 告诉我！
1: 就于东风三个字儿，就把你紧张成这样啊！
0: 快告诉我！
1: 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2: 上面说，于东风跟日本人打仗死了。

0: 我刚才说于东风跟日本人打仗死了，你没听见啊？
1: 苏耀觉，你省省吧，你觉得你编这种瞎话就能让我死心？别做梦。
0: 你以为我在骗你呢？
1: 你骗我的还少吗？
0: 行，这东西总不会骗你吧？
1: 哪来的？哪来的？我问你，哪来的？
0: 从于东风尸体上找到的。那东西总不会骗你吧？你仔细看看，是于东风的东西吗？上面是不是刻着一个东字儿，刻着一个风字儿？哦，对了，我记起来，你好像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吧？
1: 苏小菊啊，小菊，你这王八蛋，你这混蛋，王八蛋，王八蛋！
0: 够了，他已经死了，你死心吧。这个世界上现在能陪你的只有我苏小菊，你明白吗？
1: 苏小军，你别做梦了！你就算一直站着我的人，我心里也不会有你的，永远都不会。你害死了我爹，现在又和日本人害死了东风哥。苏小军，我和你不共戴天。
0: 我告诉你，小凤，天命不可违，老天爷注定你这辈子就是我苏小菊的女人。你就是把这屋东西全都砸光了，你也是我苏小菊的女人，你就认了吧。咱们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派人看着少奶奶，我怕他自寻短见。
1: 少奶奶咋了？
0: 我跟他说于东风死了，他不信。您这不是也不相信于东风已经？我不信，但是得让他信呀，这样他才能死心呀。明白了。
2: 找了一天了，这县大队搬到哪儿去了呢？要不明天咱们再带着他往更远的地方走走？这二狗子说的有句话，我觉得挺在理。啥话？咱整天带着二狗子满世界晃，这万一碰见鬼子咋整？多危险呐！咱不能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哎，咋办呢？
3: 咱们这一堆人出去找确实不安全，不如挑几个腿脚快的，明天去找县大队，然后再让县大队派人来领这二狗子，既安全人也交了，对吧？行，就这么定了。那二狗子咋办？那晚上总得找个地方关着他吧？关你家呗。我家？嗯，我家地方小，没地方睡，睡不下。
2: 黑子他娘家的仓房盖得挺结实的，今儿晚上就把他关在那儿吧。
3: 哎，
2: 明儿一大早咱们就派人去找县大队。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嗯。

0: 哎，容爷，让你看着太太，你怎么睡着了？到了早上，实在挺不住了。昨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您听，夫人，您在里面吗？
2: 夫人不见了！
3: 废物！菊叶，菊叶，菊叶不好了！怎么了？一大早慌慌张张的。夫人不见了！什么？去哪儿了？不知道啊。
0: 哪儿都找了，
2: 那你还不赶紧给我找！
4: 少爷，您醒了，快去吃早饭吧，太太已经忙活一早上了。

0: 小菊，快来吃早饭吧，我今天给你做了鱼片粥，趁热吃，不然凉了就腥了。来，你看我干嘛呀？快吃呀！
1: 不是，凤儿，你怎么突然今天想起给我做早饭了？
0: 给自己的男人做早饭，不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吗？愣着干嘛？快吃啊！怎么，你还有我喂你啊？
2: 哎，菊姨，
1: 怎么了？
2: 那个，红玉。你去吃一口，
3: 我又不饿。
2: 叫你吃你就吃，哪儿那么多话呀？去。
0: 红玉，不用了。老荣，你什么意思啊？不就是一碗粥吗？

0: 怎么？我难不成还会害我男人啊？老荣，你干什么呀？出去吧，出去吧。啊，
1: 是。
0: 行了，凤儿，你跟个下人一般见识什么呀？来，你快别吃啊！
2: 我下毒了。好吃吗？哎呀，凤儿，2年了，我这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舒坦啊！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
0: 来来来来，不用不用，我拿这个喝。来，你慢点儿。快来人呐！着火了！快来人呐！着火了！着火了！村子里面着火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谁家？
3: 村东头黑子家。自家。
0: 是。
1: 坏了！村子，你还在这干？
4: 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都别忘了我！
1: 你别磨叽了，你快去呀！
4: 去呀！去呀！去呀！

0: 来来来来来，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娘，醒醒！
2: 怎么样？婶子，
1: 大娘，
2: 婶子，
1: 大娘，有水吗？快拿水过来！
2: 水，快！来来来来来，慢点！
3: 好，
1: 快快快，喝一口，喝一口。
3: 没事的，喝一口。
1: 好。
4: 哎呦，吓死我了！没事吧？啊，来来来来，婶子，没事儿。明天我就让民兵队的人给您盖房子，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肯定不能让您睡外边。这些天您就睡我家。
1: 啊，放心，婶子。谢谢。孩子和二明子也不在家，就我一个孤老婆子，多亏了你们大家伙帮助，谢谢。
4: 婶子，您说这话就外道了。

0: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而且我哥也说了，让我照顾您，您先把身子养好啊。
1: 谢谢，谢谢你们大家伙。
0: 二丫，你先照顾着婶子，我过去一趟。

0: 今天这事儿，我代表黑子他娘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啊，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太太被烧死啊。
0: 看不出来啊，你这人心眼不坏。
1: 哼，我跟你们说了好多遍了，我不是二狗子。
0: 行了，甭管你是不是二狗子，反正你今天救了一条人命，我们村欠你的。
2: 秀芬儿，
0: 啊，
2: 秀芬儿，
0: 咋了？
2: 刚才区小队的人来送命令了，让咱们马上赶到那个十里外的老郭村去把那个电线给他绞了。
0: 哦，
3: 还有啊，我给那个区小队的人说那个换枪的事儿了，他们同意了。现在这会儿也在村口准备带人呢。
0: 你跟区小队的人说，就说弄错了，这人不是二狗子。完了，你跟他说咱们村没有二狗子。
2: 不是，你就这么相信他？
0: 他救了黑子娘的命。
2: 不是，你
0: 快去吧。
2: 我就
0: 快去呀、啊！快点。大哥，你可以走了，回家吧。这些天多有得罪了，不过那枪啊，我们就留下了。那个，如果你不是二狗子，那以后你别穿这身狗皮了。回头我找我们的人给你换身衣服啊。
1: 好吧。
0: 嗯。对了，我想问一下，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啊？
1: 去龙口，找人清笔债。
0: 哦。

0: 不让，就这么让他走了？
1: 那不然呢？咱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咱们还没搞清楚呢。这要是以后把咱们出卖了咋办呢？
1: 应该不会。
0: 你咋知道啊？
1: 我总觉得他不是一般人，心里好像藏着很多事儿，他肯定不是坏人。
2: 哎呀，到手的枪和子弹就这么没了。
1: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大不了上战场缴获去。出发。
3: 就这儿可以了哈。
1: 哎呀，墩子，你能不能快点啊？你不是武林高手吗？
3: 着什么急呀？不知道慢工出细活啊！
1: 你再磨叽，我换人了啊！哎，
0: 不是，你当这是绣花呢呀你？墩子
1: ，你没事吧？墩子，墩子，你咋了呀？
0: 我忘了告诉他了，这是不能摸电线呀！
1: 啊，那咋办啊？他没事吧？
0: 没事啊，找几个人把他抬到树荫底下晾一晾，喝两口凉水就好了。
1: 哦，好，来，你们四个小心点啊！
0: 哎呦，这，
1: 哎，墩子，哎呦，你看，哎，你继续去，慢点讲啊。

咱不待就不待，要死！加油，哥！

0: 丫头。
1: 哎，你慢点讲啊！
0: 我找队长。
1: 你别再跟墩子似的掉下来。
0: 队长，队长。
1: 啊，哎，你咋又回来了？
2: 给你们送枪来了。
3: 送枪？
2: 啊，哎，你们现在手头不是缺武器和装备吗？现在啊，你们的机会来了。
1: 太好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枪。
3: 啊、
1: 枪呢？
3: 对，这枪呢？
2: 现在还在鬼子的手上，得看你们有没有胆量去取了。
3: 不是，你这卖的啥关子？
2: 刚才啊，我在前面看见四个鬼子的巡线员在沿线巡逻，说话的功夫就到这儿来了。
3: 啊，四个鬼子！媳妇，就赶紧撤吧，撤走。
2: 哎，你们不要抢了。
3: 四个鬼子呢？我们总共就三支枪，咋打得过呀？
2: 你们听我说，只要你们听我的，我保证你们能消灭他们。
3: 哼，听你的。
4: 秀芬啊，小心有诈。
2: 诈啥诈呀？反正枪都在鬼子的身上，啊，要不要就看你们的了。行了，大妹子，别再犹豫了，要么赶紧做决定，要么赶紧撤。
1: 行，你说该咋办吧。
3: 秀芬，
1: 哎呀，你别管了，出啥事儿我扛着。
2: 这样，
3: 哎呀，
2: 你们有手榴弹吗？
1: 有有有，三太，把手榴弹拿来。来，三个。
2: 哎呀，一看就是边区造的，威力不大呀。还有吗？
1: 没有了，我们就这三颗，自己都舍不得用呢。你要干啥呀？
2: 你说你们留着手榴弹干啥呀？不用就是一堆废铁。我还有个要求，给我一把枪。
1: 哎，枪不能给你，不过你放心，我们的人能保护你。
3: 啊，
2: 行行行，

0: 让你的人开枪打那两个鬼子！啊，快！他们瞄准点啊！这子弹不是白给的。
1: 我瞄着呢。哎，我的枪，我的枪！

0: 你这不是抢劫吗？这不是
1: 什么抢劫？
0: 我这炉子不能给你啊！
1: 你不给就算了吗？这事不谈了吗？又不是我找你坏人的，我跟老张都谈好了我。

躲开！

0: 墩子醒醒，墩子！
1: 哎，你说这皮糙肉厚的，关键的时候还挺管用的啊，能撞飞个日本人，也算你能耐啊你！醒醒啦，
0: 墩子！
1: 哎，醒醒！
0: 墩子！哎，墩子，你醒醒！
1: 墩子，
0: 你醒醒啊！
2: 赵队长，
1: 墩子，
2: 来，

0: 赵队长，这枪不错，可劲是不好弄啊。你这是从哪儿弄的？这枪是我哥上次回家留下的，一直没回来取，我暂时先用着。
1: 你哥？你哥叫啥名字？
0: 赵志毅。
1: 赵志毅，就是在八路军当团长的赵志毅吗？
0: 对呀，就是他。你认识我哥？
2: 不认识，听说过。你哥是个大英雄。哎，
3: 秀芬儿，看啥呢？
2: 那个人就这么走了。
3: 啊，
2: 我都没来得及谢谢他。
3: 嗨，可能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吧。走吧，走吧，走了，走了。

0: 爹娘早没了，就剩个妹子了。哎，这万一哪一天啊，我要真死你前头了，那我这妹子就托付给你了。哎，即便你不娶她，那你也得给我给她找个好人家，知道吗？这是我这世上唯一牵挂的人。
1: 叫啥名字？
2: 赵志毅。

0: 赵队长，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叫啥名呢。哦，
1: 我姓于，叫于三儿。
0: 于三，我猜啊，你就算不是二狗子，肯定也当过兵，肯定是老兵。就从你这么会打仗，我就能看得出来。是，我在国民党军干过。我猜对了吧？哼，这次啊，我们还得谢谢你，又帮了我们一次。我们要回村了，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2: 就到十里铺找我们，这次欠你个人情，走。等等，我要加入你们的民兵队。啊啊！行啊，那走吧，回去。
3: 走。
0: 干啥？你真打算让他参加咱们民兵啊？
2: 跟你商量，秀芬和我是正副队长，我俩说行就行。
1: 青波子插花自己美了是吧？于大哥，你说你在国民党军干过呀？我是在国民党军待过。
2: 不是，那你咋会沦落到这儿啊？啊，前段时间跟鬼子狠狠地干了一仗，跟队伍走散了。你是国民党军哪部分的人啊？
1: 我家死去的那口子也在国民党军练署了。57师48六团，怎么了？
2: 没事儿。
4: 我紧张，可不是啊，咱们这是已经都是案头，这些都是案头。
5: 范儿，我。

0: 范儿。
1: 啊？
0: 你这是？
1: 快过来洗脚吧，水温正好。
0: 洗脚？
1: 你快过来。走。
0: 哎，别别别，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我来吧，我进门都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伺候过你呢。

方，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你爹死了，于东方死了。

你记恨我了？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想通了。我最亲的人不在了，于东风也死了，可女人家家的总是要过日子的嘛。家汉家汉，穿衣吃饭，我现在能指望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以前发生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好不好？小菊，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两年。 我认命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不好？我现在就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0: 于大哥。
1: 谁啊？
0: 我，赵秀芬。你出来一下，我们有事儿跟你商量。
1: 啊，赵队长，我正找你呢。
2: 别动！

0: 白天还好好的，你们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1: 听说你是五十七师四八六团的，真巧了，我死去的男人之前也在这个团当过连长，这个团2年前就被鬼子打没了，可你白天却说前几天刚刚跟他们打了一仗，难不成是鬼子见鬼了？
2: 不是，
3: 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要听实话，
4: 我跟你们都说过了，我确实在国民党军干过，真的。
1: 行了，别说了，我也不管你之前是干啥的，反正你这人不实诚，嘴里没有一句实话，而且你身上可疑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必须把你送到县大队去甄别。如果你没有问题，那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但现在先委屈你一下，给我绑上。
2: 哎，滚！
1: 媳妇儿，是我来了。你干啥来了？你是不是又找不自在来了？哎，你干啥？
2: 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吴有才，你回来，你去哪儿？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在这儿说。
2: 在这说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的？我告诉你，吴有才想说就说，不想说走。
2: 我问你，昨天你们干啥去了？昨天啊，我啥也没干啊。真的？啊。昨天炮楼里面四个鬼子在这附近走丢了，这事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上哪儿知道去啊？别骗我了，秀芬儿，你们在村里偷偷组织了民兵队什么的，这事我都知道。你现在就老实告诉我，那四个鬼子是不是你们杀的？
1: 胡有才，你是不是傻呀？我不管那四个鬼子是不是你们杀死的，我现在可提醒你们，炮楼里走丢了四个鬼子，那日本人都疯了，说是张牙舞爪的要来附近来个大扫荡。这附近一扫荡，咱们村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都完了？所以你赶紧走，听见没有？
4: 真的假的？不是，胡有才，你说我们往哪儿走啊？ 再说了，哎，你不是在那炮楼里当那什么狗屁官什么的吗？你求求他们，让他们别来了，求求他们行吗？
2: 秀芬啊，那日本人拿我当个屁呀！我说话能好使吗？我这都是偷偷跑出来给你送个信儿，这不惦记你吗？我得赶紧回去了啊，抓紧时间收拾一下，听见没有？

0: 一会儿日本人要是发现我没了，到时候把我啪！啊，再不走就晚了。
1: 这可咋整啊？
2: 那咋办啊？你看这是……
0: 哎，我说，哎呀，要不咱们撤吧？这是20多个鬼子，咱能打得过吗？
3: 撤？往哪撤呀？这撤走了，房子咋办？地咋办呢？啊？咱们住哪儿啊？秀芬儿，咱们跟鬼子干了！你就七八支枪，你说你咋跟鬼子干啊？你家地多，你当然不想撤。
0: 哎呀，行了，你俩吵吵一上午了，也没吵吵出啥来。那平时一个个都说的天花乱坠的，现在关键时刻都给我掉链子。秀芬儿，那你说咋办吧？ 你是队长，我们都听你的呀。对呀，
3: 都听我的。啊，那我也没招啊。20多个鬼子呢，我没见过这阵势，
0: 咋办啊？哎，秀芬儿，你干啥去啊？
2: 不是，
0: 这都等着你做决定呢。
2: 对呀。

0: 赵队长，拿刀干啥呀？啊，你们不是说送我去县大队吗？才要改变主意了？要杀我呀？
1: 我现在可以把你给放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是不是鬼子找上门来了？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鬼子丢了四个人，那其他鬼子能罢休吗？啊，我答应你，给你帮这个忙。行。
1: 那我给你把绳子解开。哎呀，不用了，你这个。哎，不是，你咋解开的？你拿啥解开的？拿啥解？行了，你太厉害了！别闹了，来不及了。哎，快快快！等等等！
2: 这拿的是这啥东西啊？
1: 秀芬，你就这么相信他呀？不然呢？你有啥好主意啊？
2: 这整个村里上过战场的就他一个了。哎，万一他跟鬼子是一伙的呢？
0: 都现在这节骨眼了，只能赌一把了。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在这玩泥巴呀？好玩啊！来，都过来看看啊！这是你们说的那个炮楼子，这是咱们村子。
1: 刚才秀芬说，
0: 炮楼子和咱们村里之间，大概有20里。嗯，那炮楼里边有十几个二狗子，加上鬼子，大概有30多个吧。咱这样，找几个腿脚利落的人，带上2支枪，埋伏在鬼子来的路上，见到鬼子就开枪，可不是真跟鬼子打，把这鬼子呀，带到山里边给他转晕了。
2: 嘿，不是，为啥呀？
0: 为了争取时间，让咱们打炮楼子。
2: 打炮楼？你疯了你？我们拿啥打炮楼啊？
0: 拿啥打炮楼？鬼子出来扫荡，这炮楼子里面还能剩几个人呢？你咋知道炮楼里没人呢？你瞧你这个胖子，这个很简单呀，这么大面积的扫荡，鬼子人数少了能行吗？我估摸着。
1: 这炮楼子里面顶多有10来个人，
0: 打下了炮楼子，枪子里面的枪和子弹，这时候鬼子听到枪响，肯定回来增援的。哎，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埋伏在这儿，哎，啊，干掉回来的鬼子。
1: 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3: 哦，
0: 秀芬，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打仗就是练出来的呀，只有打这种胜仗，队伍的战斗力才能有所提高啊。
1: 行，就这么定了。
2: 哎，那个

0: 什么功夫，把鬼子和车都给撞飞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铁布衫。
0: 哎，来了来了，哎，鬼子来了！哎，走走走走，快快啊！我们不是要鬼子发现我们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再等会儿啊！
0: 哎，墩子，你紧张什么呀？
1: 谁说我紧张了？
0: 不紧张，一直在动。嗯。
1: 嗨，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一会儿跟鬼子打起来拖我后腿吗？我一会儿还得打鬼子，还得顾忌你们。
0: 墩子啊，鬼子来了，快开枪！
1: 哦哦，啊，这怎么弄啊？这个啊，
0: 这我也不会啊，我要会我自己早开了。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3: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4: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八奶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5: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4: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春天里的信号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意义。今年春天发布的“十五五”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一幅关于土地、关于希望、关于人的乡村振兴图景跃然纸上。乡村全面振兴不是单一维度的增量，而是产业、治理、民生的全面跃升。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就是发展方略，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最大的后劲儿在农村。未来五年，重庆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展开了一张施工图，22项量化指标勾勒出巴渝乡村的发展路径，一起聚焦希望的田野。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这段时间，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为降低高温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当地持续优化水源调度，特别是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用两级提水、管网串灌的方式，做到应灌尽灌。面对高温考验，永川区清风镇发挥高标准农田和灌溉设施优势，力保秋粮颗粒归仓。保产量，重庆要在山地丘陵占90%的土地上完成目标。走进大足十万镇长虹村，夏日莲花在稻虾田里绽放，渔歌唱晚中一派生机盎然。这些良田曾是村民口中的烂冲子，随着重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落地，规整了碎片田，完善了基础设施，机械化率提高到了90%。村里建起了1000多亩的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稻虾共生综合种养。重庆是国家粮食产销平衡区，保面积、保产量依然是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点。
1: 未来五年，我们将迭代实施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确保粮食产量达到221亿斤以上，

0: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立足于土地的产业振兴是乡村的主业。2025年，重庆粮食产量创下近20年新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21:1。十四五期间，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5%，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4%，大于河北乡村建成率达到65%。2026年的目标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3.5%以上，大于河北乡村建成率在80%以上。未来5年，粮食年产量达到221亿斤，完成每年新增农民工就近就业30万人的目标。如何实现？重庆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脚下现代农业提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1: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让农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走进潼南区重滩镇市花村种植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分离、粉碎一气呵成，油菜机收损失率也在稳步下降。同时，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播、高产栽培等种植技术，普及优质油菜品种，每亩地可以为种植大户结本增效300元左右。重庆依山就势，大力发展现代生态高效农业，做好巴渝土特产文章。未来5年，重庆将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持续擦亮巴渝土特产金名片，努力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力争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以上，让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集成增效。
2: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全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21亿斤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020万亩以上，这个硬目标系统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巴渝粮仓建设。
0: 重庆力争到2030年农业农村现代化达到西部领先水平，这一目标可以统筹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两条跑道，一个关系希望，一个牵系民心。十五五时期将实施上千个宜居宜业巴渝河北乡村建设行动，量化指标为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即基础设施更完备，公共服务更便利，人居环境更舒适。以饮水设施为例，目前重庆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0.88万余处，覆盖农村人口2141万人。进入“十五五”，农村供水的重点是让群众从有水喝升级到喝好水。
1: 在秀山，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程正全面铺开。针对水源水量不足、管网老化、水质不稳定的问题，当地将新增水源点3处，新建改造输配水管网928.4公里。通过扩能改造，兴隆澳水厂的日供水能力已从1万吨增加到了3万吨，覆盖周边4个镇街近10万群众。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针对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全面摸排，建立起一台账、一清单、一张图，同时把农村供水纳入重庆141基层治治体系，建立起长效机制。
3: 到15/5末，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将达到80%。其中供水工程县域统管率将达到100%。
1: 统筹城乡供水一体化，全方位绘就巴渝河北乡村图景，是重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生动实践。围绕人为核心，紧扣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关键，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走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让河北乡村成为更多人的乡愁归处。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城乡的融合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都成了与乡村相关的高频词。重庆正加快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做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大文章，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在。最明显的变量是人。按照蓝图，以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为代表，农村正在重塑集聚式多元化的增长引擎，城乡之间协同效应越来越强，同频共振越来越多，时空距离也越拉越近，年轻人的乡村奔赴渐成潮涌。

0: 说起农机，如数家珍，开启农机英姿飒爽。这个95后姑娘有个自带气场的外号叫罗大炮，因为她嗓门大，语速快，口头禅是指哪儿打哪儿。在玩转农机之前，罗慧心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为什么转行？一是因为从小跟着外婆在田间地头长大，对乡村有很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新的乡村有它的用武之地，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为各式农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怀揣新技术的罗大炮用新的视角与外婆那辈人共情。不仅仅是种地的新农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化身乡村主理人，广袤乡野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让城乡之间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是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主要抓手。不仅释放集聚效应，也在激发内生动力。
1: 以巴渝和美乡村建设为总抓手，系统打造农村30分钟生活服务圈。到2030年，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100%。
2: 分类的培训，我们每年培训高素质农民10000人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500人以上，农村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1.5万人以上。
3: “十五五”期间，打造农合联数字化平台，打通城乡供需信息壁垒，为农村产业发展输入更多优质的资源。
0: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探索和实践，而目的始终如一，是物阜民丰的粮仓，是鼓起的钱袋，是返乡的脚步，是老乡的笑脸。相信和美乡村将在美与富并行的路上越走越精彩。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

0: 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5: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6: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5: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致信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大夫就跟我说他大脑毛细血管出血了。脚麻了吗？啊，笑翻了吧？啊，六年了，他又陪伴我六年了。
2: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现在我抗癌已经六年多了，我也希望我所有的战友都能够抗癌成功啊！
1: 老婆，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
0: 老婆，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让我们有请被致谢人妻子滕树芬。
3: 大家好，我叫滕树芬，我来自湖南怀化麻阳，我今年44岁了。2019年我确诊了肺腺癌晚期，到2021年的时候又复发全脑转移，脑转了。我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7年了。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公，刚发现的时候我就想不放弃，都是他一直陪着我，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到现在每天都是很开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老公。
0: 这个开场白确实让人心里带来撞击很大，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您是其实是在被致谢人的位置，但您刚才的这一段表白更像是您要对您的丈夫表达谢意哈。来，我们接下来请出致谢人丈夫张杰。
1: 大家好，我叫张杰，来自湖南怀化麻阳，
0: 今天是来向老婆表达谢意的。您那一句话说现在还陪在我身边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1: 因为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想兑现结婚时对她的承诺，我想让她多陪我和孩子长一点时间。哦，
0: 就是在病魔的这种打击之下，您感谢的是她现在依然还陪在您的身边。
1: 对。
0: 刚才其实提到是2019年最初突然间查出身体抱恙，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您还记得吗？
1: 2019年的时候，我和我老婆是做早餐的，她那个时候咳嗽的时候痰里面带一点血丝，因为那个时候她只有37岁嘛，所以就让她自己去小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后来她做检查回来大概11点钟的时候，她就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里去，后来我就追上去问她为什么哭，他后来告诉我说医生说他得了肺癌。我就抱住他，他就放声大哭。37岁嘛，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得肺癌，会落在我老婆的身上嘛。后来我马上就带我老婆去我们怀化的最好的医院嘛，做出来的结果还是肺癌晚期。我们在那个医院住了一个晚上，还是不甘心，就又带他去了我们怀化的第二人民医院，还是肺癌晚期，不得已只有接受事实嘛。
2: 当时我就是也想着，我说我怎么这么年轻我就得了癌症，当时我的心情也是一点都不好，我当时我就想着我想放弃，因为我也听他们都说得了这个病也许到最后是人这还两空，因为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后来就是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他说没事，钱是人挣的，
4: 他说没钱，我们可以卖房子，也可以去借。
1: 当时啊，我们是一直瞒着我老婆，她知道她是癌症，但是我们尽量往好的方面说吧，因为她是晚期，我就告诉她是早期。她吃靶向药，我们就告诉她是维护治疗的那些药，我们把商标就
0: 把药的商标扯掉了。
1: 对，反正就是，怎么开心就让她怎么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老婆的亏欠很多吧，我只想弥补，也只想对她好，让她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您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因为大夫跟我说吧，可能我老婆只有半年时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哪怕是只要能让我老婆延长一年、两年、三年，我觉得无论是卖房子啊，还是做什么，我都愿意。因为我老婆18岁她就跟我在一起，我们是小学、初中的同学。哦，
0: 青梅竹马的。
1: 也算是吧。18岁的时候我在杭州打工嘛，没想到她也突然也来到这个城市嘛，后来我们就遇见了。他就在一个做皮包的那个厂里面，可能我碰上他，我就喜欢上他了吧，我就每天晚上就去接他。
0: 再续前缘了，这是。
1: 是这样的。
0: 那其实两位相识相知也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这可能是为什么当他突遭病过的时候，您是觉得全力以赴。
1: 对对对，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和我老婆2000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在杭州开了一个奶茶店，但是运气不好，那一年是2003年是吧，一下子把我们两个打工挣的那点钱就全部亏掉了。后来我就带我老婆到杭州东站那边又找了一个店子，一直做到2007年吧，
5: 那个时候
1: 2006年是吧，2006年
5: 腊月回去，这就是2007年的正月12我们就结婚。结婚2008年我就生了我女儿。后来我们在老家就开了一个小店子，自己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吧。后来他就在家里就想创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养鸡亏掉了，后来又养鸭又亏了，后来养那个猪就算是保本这样的。后来他就是还是想创业，他又种了葡萄树，收成也不好，他后来就跟他大哥想着做那个葡萄酒。哦，
0: 做葡萄酒。哎，这个一听附加值突然高起来了，就您自己种葡萄然后酿酒啊。
1: 因为我们呢很多农民嘛，种的葡萄他们卖不掉嘛，后来我们就和我大哥说，要不做一个酒厂试一下吧。
0: 葡萄酒怎么样做的？
1: 只能销售到我们怀化，就是
0: 周边，
1: 但是量不是很大嘛，但是一年也能挣那么20-30万吧。哎呦，
0: 那很好哎，一年比较稳定能有20-30万的利润。
1: 对对对，
0: 很不错。那这个整个家庭应该就是如何就往上发展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吧，我就开始有点飘吧。我们开了一个葡萄酒店嘛，我老婆就带着孩子嘛，就在城里看店子，她就接送孩子，我就每天要外面去跑业务嘛。我跑业务嘛，可能那个时候就叫我小张总，小张总这样叫嘛，内心就开始飘了吧。后来我们做葡萄酒做了6-7年吧，开始接触的一些人吧，后来慢慢的就染上了那些打牌啊这些坏习惯吧，一年到头打牌输个10几万吧。
0: 有，那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开始我不知道，一直都瞒着我，后来输大钱了，我才知道。
0: 大钱是多少？
4: 大概是60万吧，那个时候。
1: 我当时我就跟我老婆说吧，主动的承认错误吧，就跟我老婆说，要不我们就不要做这个葡萄酒了，因为那个圈子接触的人可能就不一样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商量，我老婆也同意，她说就不做葡萄酒了，我们两夫妻就直接就放弃了。
4: 因为那个时候也欠了很多债，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天天吵架，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我说我想跟你离婚。再想着他又欠了那么多债，我家又有两个小孩子，想着小孩还那么小，
5: 这就是他，其实他的本性一直都不坏，像我女儿还有我想要什么东西他都会给我们买，反正有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们三个。看着他那个时候，真的他那个时候自己也想过就是走了，我说你还是不要走吧，我说我也不走算了，我说你重新改过啊，就说你不要沾这个了，一起把小孩子养大嘛。

0: 最多的时候欠了差不多80多万吧。我老婆到处帮我去借，我就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摸过牌，
1: 再没碰过了，
0: 没碰过牌。我觉得那个做那个东西容易让我飘，其实那个东西啊还是能赚钱，但是我和我老婆就彻底的放弃了，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就带我老婆就在县城里面就开了一个早餐店。我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我老婆5点钟起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吧。一年大概就休息7天是8天吧，我们每年都做到腊月28，再就是大年初六就又接着做嘛。那个时候我老婆就是想帮我把欠亲戚的债还有银行的那个债尽量还清嘛。通过我老婆的努力吧，第一年就还了40多万块钱的债。
1: 在踏踏实实的早餐店里面，虽然起早贪黑，辛苦归辛苦，是不是睡得踏实安稳？
0: 就是从我做早餐那段时间是我最轻松的吧。我每天做早餐，在每天还跟送下接送一下孩子，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1: 大家都觉得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早餐店里快要延续下去，但是突然间重病就来了。
0: 对，
2: 其实我开始我知道我自己是癌症，我不知道我是晚期，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转移了。后来2021年7月份，我去我们那里做个复查嘛，发现了全脑转。那个时候他也不告诉我，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医生说搞不好你只有3个月了。我们一回去啊，第二天他就买票，就挂号，就是说我们到长沙省肿瘤医院。我们到那里真的我都还是好好的，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医生就问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谁是病人啊？我说我是呀。
1: 都看不太出来。
2: 是的，那个时候状态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的那个靶向药嘛，就和正常人一样，我也可以在店里就是每天也可以给他们干活，就是包一下饺子嘛。所以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怎么会全脑转移了，就说我只有3个月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一下子反正也想不通吧。后来到了医院，那个医生就给我放到了12楼，那里专门是开楼的。我当时就放声大哭，我说我不开楼，我说你带我回去吧，我回去带小孩子。后来他都看到我哭嘛，第二天他就去找我的主治医生跟他说，他说我老婆不肯开楼，想放弃回家。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做10次全脑放换第二代靶向。可是在那里1-2个月之后，那个对我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他就带我回了家。
0: 当时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想试一下。本来就是他可以吃第三代靶向，但是他那个时候头已经痛了，每天癫痫发作，卧床了癫痫抽筋，有的时候头脑还不清醒，医生也不建议说吃第三代药了。后来医生说让我们直接把他送回家，但是医生让我们用救护车送回去，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么严重。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觉得我就不想放弃，我就还是没有告诉我老婆，没有听医生的建议用救护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老婆晕车嘛，本身这么严重了，我就求外卖员帮我送到一个地铁站嘛，我就带着他去坐地铁，坐地铁坐到高铁站，坐高铁回到怀化。
2: 他对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吧，人家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尤其我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长沙治疗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去的，也没有谁陪着我们嘛。每天就去那里打激素和甘露醇，打好就去做这个放疗嘛。打了大概1个多月，那个时候我的全身就开始水肿了，神志也有点不清。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晚上，我就头痛了嘛。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迷迷糊糊， 他就说看到我头痛他就流眼泪，那个时候是三更半夜，我记得后来他就跑回来背着我，他说我背你去，我说你背我不动，他说你来了快点好了，那个时候他就背我出门，出去又下雨，我说我们也没拿伞，他说没事我跑快一点，他说马上就到了你坚持坐，他说叫我趴着他背什么，跑到那里哦，他自己真的好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那里放声大哭放声大哭，他还是背着我上了六楼。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说我的癫痫又发作了，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个人就是这样压着我，全身压着我，那个时候吃不下东西。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恢复的应该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好。
0: 当时他在长沙的时候每天要打止痛的，他只要不打第二天11点钟必定就会头痛，这就是要癫痫发作。把他带回家那一天晚上啊，我觉得可能他会不会是小孩子了，那一天晚上我就让他留在家里，没有去我们的县医院。他当时回家以后啊，看到孩子特别开心，熬到了第二天都没有头痛也没有癫痫发作，我一直陪着他，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没办法，癫痫发作了。后来我们又直接就送到我们县城的医院，因为他每天要打那个甘露醇和那个激素嘛。后来我就跟医生说，要不慢慢的给他减量试一下，就是打到打到就是停一天不要打。但是到停那一天以后啊，还是癫痫发作，差不多2个月时间。就这样试了3次，都是最后都是头。还是痛了，
1: 还是
0: 癫痫还是发作了。因为我所有的亲人就说我做的这样已经算很好了，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瞒着我老婆，也瞒着我所有的家人，又花了24000块钱给他买了一瓶第三代靶向。那一天晚上他奇迹就出现了，当天晚上他就说要吃饭，我记得好像是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要吃稀饭，后来我就去给他熬稀饭，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给他放了一点肉丝。当时我记得3点多钟的时候他吃了，就是我们平常家里吃的碗嘛，他吃了一大碗。从那以后啊，他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在重病中的病人突然开始要吃东西那一刻，家人是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欢喜。
0: 对对对，脑转的那段时间他头脑不是很清醒的时候特别磨人，他每天晚上可能要起来10多次，就是一下子又要起来一下子又要睡觉，就这样。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能睡觉，回家以后啊，垫子我也不做了，我就专职照顾我老婆了。我每天就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做点什么好吃的，他想去哪里玩我就带他去哪里玩，我只想让他每天开开心心的吧，因为大家都说心态是最好的良药吧。反正他要每天出去玩我就背他下楼，再就是开车子开到可以不用走路的地方，公园里面坐一下，就是这样山上玩一下。记得有一次是晚上10点多，因为他那个时候癫痫发作的时候他脑转嘛，压迫神经，他有时清醒有时不是很清醒。他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要去看孩子，因为2个孩子在城里读书嘛，我们是在老家，他说10点钟要去嘛，我就收拾东西马上就带他去到县城。
1: 多久啊？
0: 我们到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那个时候路没修好，现在路修好了只要半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可能就是他可能没有多长时间陪伴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吧。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为了不想连累我吧，他把那个10000多块钱的靶向都扔掉，他说他不想治了嘛，他说给他治疗就是个无底洞。
1: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2: 2022年的时候我不是在慢慢的恢复吗，那个时候我公公也得了癌症。
1: 您的公公也得了癌症？
2: 他是胃癌，他就是把这个机会想让给我嘛。我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说我们离婚吧，因为家里啊，你说他老爸也得了癌症，我也得了癌症，家里又还有2个小孩，真的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我再跟你过下去 我肯定就会拖累你。那个时候他就不做声，不做声嘛，他每天早上就是很早就起床了，就站在那里，要么就是抽烟，要么就是叹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心疼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恢复了几个月嘛，神志嘛稍微的清楚了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说我要么我放弃吧，因为毕竟那个是他爸爸是吧。后来我问他，他就不做声嘛。后来就是我公公就到那个怀化，是我婆婆自己在那里照顾他。谁知道到怀化大概是一个月，后来也被送回来了。回来第一天还好，都是站着和我们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他最难的时候。后来他不肯跟我离嘛，他就叫我别放弃，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别管那么多，他自己想办法。后来大概四个月之后我公公就走了。
1: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康复您的这个照料居功至伟。
0: 我老婆脑转的时候医生说她可能只有三个月时间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老婆跟我一辈子啊，我们两夫妻都是农村的嘛，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挣的钱是在自己老家买了一套那个老房子，再加上我老婆结婚的时候给我丈母娘家的彩礼10000多块钱也都是我们两个人挣的。后来我们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没有装修，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把那个房子已经挂在那个中介里面在卖，因为他得这个病嘛要花很多钱。后来我听说可能只有三个月吧，那个时候我就求我同学，我说大家给我借一点钱，我把房子装修了，我想让我老婆享受一下。后来我带我老婆去长沙的时候，我同时我那个房子也就在装修了，
1: 就无论如何希望她能够感受一下这样。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老婆大脑出血，医生说可能只有10天的那个样子了吧。大家劝我也都是为我好吧，包括他娘家人，我自己娘家人都是为我好吧，但是我们这些亲戚啊对我老婆都很好，可能他都没有多长时间了嘛。你新装修的房子今后留给我的儿子，就是是吧，
1: 理解，甚至有时候担心房价都受影响。
0: 但是到2点多钟要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是想一下，我还是要把我老婆接过来的，因为我老婆辛辛苦苦陪我这么久，那个房子装修我就是为了我老婆，我就是想让我老婆住进去享受几天，无论她能享受1天2天我觉得都是值的。所以我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店里面啊，那个时候她住店里面，我店里面她是住3楼，我就从3楼把她背下楼，我就开车子开到我们自己的小区的楼下嘛，又把它背上楼吧。我这个人很少个全家福，就是那一次吧，可能才有了我们一家人的第一个全家福吧。
1: 新房子里的全家福，儿子女儿都在旁边。

0: 我觉得这段时间里，其实他充分地展现了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真的有变化了。
1: 是的，那个时候自己也崩溃过，也是他一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安慰我，就说没事，能好。他说都是这样，每天让我有个好心情嘛。那个时候给我每天做不同一样的菜，就是每天给我做一个，煲一个汤给我自己吃。
0: 那换着方，您这厨艺也是大幅长进。
2: 其实做早餐之前我都不会煮饭，我也不会洗衣服，一直都是我老婆煮饭洗衣服，负责照顾孩子。我亏欠我老婆太多了吧，因为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当我刚想让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时候，

0: 但是他得了癌症，所以我就想无论他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他。当时他发现癌症的时候，我们对癌症的概念可能就是马上要走这种概念，通过慢慢的学习，其实癌症没有那么可怕，只要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再加上一些科学的治疗，癌症其实还是能延长生命，也能减轻痛苦的。
1: 是的，我觉得今天您坐在这儿，我们一起畅谈的整个过程都让人觉得内心由衷的为您感到开心，也由衷的为您感到值得。也非常感谢两位在舞台上来给我们进行的这个故事的分享，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怎么样，双方相互扶持，走到越远越好，这也是大家来到这个舞台上来表达心意的初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点评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说。
2: 两位好，故事一开始很沉重，老天爷不公平，把这么善良的一个好的女人推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但是就有那么一双手使劲地把你拽着，不让你给跌下去。那么朴素又那么简单的两口子，我希望老天爷不要再给你们考验，我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过上真正让自己舒心而又踏实的生活，希望你们两个小孩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在面临那么多生活的考验波折的时候，你们两个的手永远牵在一起，从来没有放开过，孩子能从里面得到很多关于幸福的理解和力量。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3: 谢谢你，
2: 谢谢你们来了。
4: 张杰，你之前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把自己想得太无所不能了，没有那个金刚钻，但是被欲望迷失了双眼，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给丢掉了，直到他生病，你会发现其实生命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会失去的，这时候其实你会意识到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比面子比虚荣更重要的东西，它会猝不及防地失去，而这个时候你内心原本有的那样的一个淳朴，我觉得是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老张来说，今天就想跟媳妇说这一句话，咱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因为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离不开你，对不对老张？
0: 是的，
4: 所以特别的希望你们的心愿能够实现，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美好。谢谢
3: 老师，谢谢你。
5: 你找老婆的眼神呢，比做生意的眼光好多了。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找个好媳妇儿呗。你本质又不坏，挺好一汉子，也有上进心，需要肩负责任了，管好自己。你看最后为什么你这个故事虽然惊心动魄，大家还对你点赞呢？你肩负责任啊，不离不弃啊，老婆有难啊，陪在身边啊，倾其所有啊，精心治疗啊，真的是风雨同舟啊，相濡以沫啊。他用他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让你重新回到正常的世界。我觉得今天你的到来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你能读懂这个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家庭意味着什么，希望你们未来在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的前提下越过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好不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这是我们生活了5年的家，这里有我们的快乐，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想对你说，我爱你，我只想兑现结婚时对你说的承诺，同时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鼓励你，因为你真的很棒，加油老婆。
1: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人间这一趟我觉得遇到了你值得，谢谢。
2: 人间来这一趟值得，这是最沉甸甸的一句称赞。时代在不停的变化，科技也在不停的进步。2026年说的癌症跟2006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两位在全新技术的这种加持，还有身边人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之下，攻克病魔，然后继续让这么幸福的家庭，这么漂亮的家，这么可爱的孩子，然后让这朵家庭的鲜花继续盛开下去。再次感谢你们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老婆，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一对特别真实的夫妻，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在这种过关斩将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更好，更体贴，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于是一切凝练成了最后那句话，来这人世间一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

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

0: 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

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
4: 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4: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

0: 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管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5: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6: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17: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8: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9: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20: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5: 你继续模仿这个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1: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2: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 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4: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5: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7: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
1: 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 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5: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3: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
1: 是啊，
0: 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慢着，慢着，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怨
1: 不得，俺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哎，谢谢谢一碗。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哦，哇，哎呦，这

0: 啊啊，
1: 动手了，
0: 动手了，哎，
2: 给兄弟们发信号，通进去，干掉碎
1: 了，好。
3: 你们继续执行袭击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4: 这些王部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部派坚决回击。
5: 好，
4: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嗯，周大少，哎，让骑兵联系
6: 北宋副指挥长，
4: 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5: 是。
7: 孙文，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8: 班长，裁判，
9: 裁判，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10: 看过去。
8: 好。没事，自己来。
9: 刘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11: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2: 别提了，抢都是孙雨林骗走了。
9: 对呀，
12: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11: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领导会。
12: 是，
11: 走。

0: 庄稼铺都来，羊肉村都来，党汪峰找了日本鬼子，就不等他们了。请我号令，冲进吕家寨，截救吕虎章，杀土匪汉奸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叶庄辉，跟我上，冲啊！
1: 怎么了？哎，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在日本人都说了啥。哼，咱吓死我们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氏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庄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上来，给他们干到底。
2: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2: 慌什么？
1: 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3: 齐峰，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4: 谢谢夏师，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3: 好。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安松，
3: 一中队呢？
5: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 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6: 啊，
5: 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吕家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啊，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着，森林的部队二货头的部队，还有联庄会的人。
6: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5: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6: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
5: 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6: 白松，四中队另任务去了。
5: 什么？
6: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5: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7: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小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挺兵支队。

0: 我们骑兵班跟戚风进站去救他的母亲。
1: 好，就这么办。
0: 好，好，分队行动。哎，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出来！
4: 李少他没进村，孙玉令、陈寿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 走。
5: 哎呀，俺娘不在这。
6: 区长，
7: 区长，区长，明明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瑞才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5: 好，走，你跟我过去。
8: 别怕回来的家，准备手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9: 李会长，别扔炸弹。庄七凤的娘哥跟我在一起呢，
8: 你先别动。
10: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9: 我会放她，但不是现在。
5: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8: 在里头呢。
5: 娘，娘，你怎么样？
11: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
9: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8: 王队，快快快快，
5: 快
8: 点，
5: 快快快，王队。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8: 哎，往后退吧，
12: 都给我往后退，追下去！
10: 啊，对，
12: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山下村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割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1: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慌不拆收。

0: 思彤，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皿吗？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4: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4: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峰的娘。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2: 娘，
3: 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小段儿，
0: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0: 打谁？我看看。
5: 谁？谁愿意去？
4: 那你咱们跑啊！驾！
0: 驾！
4: 驾！李峰，
0: 驾！驾！
3: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0: 驾！
3: 驾！
0: 驾！
6: 大哥，我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5: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6: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跟上。
7: 好，哎，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呀，儿来救你了！
2: 呀！呀！呀！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过你们这些败类！
3: 秦风，秦风，秦风，秦风，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都交给我们。
4: 所有人，给我追击！
3: 走，
4: 站！

笑。女儿，女儿子别保护你。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蓬莱。

0: 秦王，哎，周书记，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哎，
1: 谢谢你。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

0: 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1: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0: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以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
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

0: 共党，你用我分的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0: 祖光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祝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峰。
1: 啊，周先生，哎呦，吉峰，吉峰，
0: 没事吧？啊，行，没事，没事。哎，没事是坐下吧，没事，周先生，坐下。
1: 没事。
0: 我没事，周先生。
1: 没事，没事。
0: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1: 这样。
0: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2: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3: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4: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沈玉林，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沈玉林，暗地里派黄延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少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5: 贵的
6: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5: 对，不可能，
6: 对，
7: 不可能。
8: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9: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8: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5: 你这一来，
8: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9: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8: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9: 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8: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9: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8: 当然是好事了。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们。
9: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10: 白总，你怎么看
1: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1: 联庄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1: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12: 周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啊。
13: 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啊，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

0: 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署。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得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1: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0: 我顺嘴，我刚才
2: 齐吧，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0: 哎，好，我注意。
2: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3: 好。
1: 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3: 嗯，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2: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4: 是
5: 是
4: 是。
0: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1: 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哼，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2: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3: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啊，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
2: 哎，
3: 快进，
2: 看我，
3: 看我，
2: 俺们哈。
3: 俺们乐得等我开花了。俺乐开花？啊，英
2: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俩小萌啊，哪去了？
2: 蒙你俺是狗。
3: 咋回事？
2: 你等会儿。
3: 你快说呀，咋回事？
2: 说，
4: 谣言不实的可对啊！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咱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4: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三年了，
4: 终于
2: 回家了。
4: 三年了。 俺终于没有戴这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 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0: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4: 没说。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了；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
0: 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嗯，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4: 明白。
0: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敏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
4: 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0: 好，我知道了。
4: 好。
3: 还真的是的，
4: 别别别，石头，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3: 您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
4: 行。
1: 哎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旭啊，把部队给带出去。阎罗园还等着俺安小心呢。
2: 俺等着你，
1: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探长，军官们都到了。
1: 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你嘴笨，你
0: 废物！
1: 你嚣点声！
0: 上这片
1: 儿，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某某某的案底下，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一笔一银。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2: 李英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底下？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2: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来，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可他爷爷哪呢？

杨子，您听来说，啊，组织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风纪、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聂武南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帮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

0: 那是真知道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啊，娘子。燕儿，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1: 你斗提冯介，李琴来，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影子，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
2: 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孤零零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啊，是长在别人身上，但是这日子是咱自己过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正不能问。
0: 能问，能问。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着八路总进城，咱可不能保佑。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

0: 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 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

0: 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多云，27到40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5到3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多云，26到38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6到38度。綦江衡山多云，25到32度。开州满月镇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开州大庆镇阴转多云，21到32度。衡水木围山中雨转阴，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多云，24到38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5到37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12到29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冷死过头，特欢喜特说起特，哦，你说他心里心坎呼呼呼喜特亏的死，要么是。
1: 我马上带你去便衣队就职，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就职，就让便衣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コーサ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日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反抗する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田舎だら迂回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両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軍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戦地帯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打着独立团的防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9: 报告，
8: 讲，
9: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给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
10: 是，
8: 去吧。通云，
10: 到，
8: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10: 是。
8: 哎，
11: 绿营，
12: 是清北。哎呀，是清北啊，你怎么来的呀？哎呦，
11: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12: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11: 是，哎，来来，您拿着拿着拿着。
12: 您太客气了。哎，你看什么样啊？啊，乡亲们都还好吗？哎呀，
11: 好着嘞好着嘞。
12: 俺给您沏点茶啊。
11: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2: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2个外孙呢。
11: 我的个乖乖，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跟张光复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2: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啊。
13: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11: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12: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这
11: 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12: 哎呀，事情办你白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11: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12: 嗯。
7: 日军撤了，把围裙留下来了，
14: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
7: 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14: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6: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朱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13: 好。
10: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着去跳，回去吧啊。
12: 石清白，你别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13: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0: 你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联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
12: 志平
15: 来了。哎，
10: 志平回来了。
12: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15: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清白喝酒。
12: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清白，那想着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15: 好好好，走，石清白。哎，走。
11: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
16: 喝水喝水。
15: 好好好。
16: 但石清伯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呀。啊。
11: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15: 石清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
13: 这在城里，哎，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15: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0: 石清白，哎，来颗火焰超招。嘿，好，好，好。哎，哎，哎呀，这个日本爷是好仇啊！哎，石清白，啊，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1: 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那
0: 进城没被查吗？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放我进来的。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哎，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
1: 这是什么？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拓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0: 原来石清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管性啊！哎，
1: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 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0: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石警官，
1: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哈，
0: 您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放。
1: 你说，这事儿啊，
0: 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别，少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幕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1: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夏一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站去，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来来来，
0: 先去卷起想的事情，确定多少人，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息息吧，啊！谁让这些人干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我相信。 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两盏多喝两杯，走。
3: 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品。输了，输了，
4: 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3: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停。
4: 该来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4: 把太绕都邀过来。
5: 哦，是林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4: 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太远了。
5: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太君，来来来，喝口水，太君，来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1: 刘教育，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包括刘教育，团长放心。带路去平镇，哎，好，长官这儿。
0: 去北京，哎，
3: 太君，哎，
0: 长大殿，
3: 到。
2: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4: 好。
0: 能有写出说两句啊，说的不好别见怪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松，血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1: 哦，smash。
5: 啊，江团长，那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1: 是。

0: 电话线断了，全体部署，你们室里戻来！排长，去看看死亡孩子。
1: 问问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是，
2: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3: 跳下去！小心！哎。

0: 张大爷，到！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乔军，别让他们进来！啊！小心！小心太君，关着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是君王，你自己莫得了的。
0: 阿木娘姨，阿木娘姨，还是你吧，大概还是休得久，都救出去了。是，休了太君，休了太君，快走！
2: 哎呀，这个臭小子，一连长，
3: 到，
2: 差不多行了，再说翡车呀，啊，赶紧撤离，撤！
0: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2: 撤！
0: 哎，
2: 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
2: 哎，
4: 同志们，出发！
2: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大益州发药。
5: 我同意。好，同志们，大益州！是。谢太君，你没事吧？太君，没事吧？
6: 家神停了，我要回去。
7: 是我的，是我搜头部队那黑灯的。来，走前一点，把他撬开。这边，
8: 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1: 你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
2: 是。
1: 小心点！
2: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
0: 鬼子放进了他，卷子弹。
2: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0: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2: 没事，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3: 喝点水。啊。Let's go. 哎。

0: 어떻게
1: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你的口鼻，跟我上！快！哎，李少爷，在，给我准备湿毛巾，就前沿阵地的重症同志。是。
2: 加料的。
1: 好。
3: 同志，给政委。
1: 好，带点水壶。
4: 是。

你说吧。呼吸的窗，我的叮咛，你的希望，世界人的墙，世界人的墙。

0: 哎，王周，哎，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0: 怎么能随便拿首长的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
0: 我没事儿。我原来非酒不好。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1: 行，
0: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村田さん、徹底的に敵を絶や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艦船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金兵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怎么，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文池久战，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没事吧？
0: 卫生员，卫生员，
2: 别叫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干着急。
4: 报告，
3: 讲。
4: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身份不明，好几百人。
3: 继续追查。
4: 是。
0: 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5: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6: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5: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6: 但愿挺进直逼安全吧。嗯，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5: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6: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儿负责吕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5: 好，
4: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7: 这位是刘公子。

0: 柏松副支队长吧？
1: 是的，我是刘柏松。
0: 我是27师师长齐梦龙。
1: 幸会，齐师长。
2: 这位是？
3: 啊，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密。你好，齐师长。
2: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3: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2: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3: 不打紧的，老毛病了。
1: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2: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1: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2: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进攻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1: 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步。
2: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0: 柏松副支队长
2: 周县长
3: 啊，
2: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3: 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1: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3: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1: 这个是
2: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3: 好。

0: 調査。先方に敵の二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
1: 二つ？
0: 一つは天津支店の前頭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梅州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一つは岡総連連隊の包囲網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松山湯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2: 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か？
0: 2キロです。
2: 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色で追いかけて殲滅します。
3: いえ、お題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は続けて、前を偵察し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 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9: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5: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13: 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5: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6: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1: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9: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1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5: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9: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

0: 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

0: 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2: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8: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9: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3: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经典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经典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经典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九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
3: 老师好，
1: 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匾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

0: 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坛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固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坛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碑
2: 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许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坛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坛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坛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封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2: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 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

0: 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1: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过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重进士的故事。
1: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2: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3: 是啊，17年出去。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4: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启超只有6岁。
4: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他。用那老拼音叭叭这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人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4: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4: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这就要

0: 我打退堂鼓，我父亲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0: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
0: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追求知识啊，这两年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1: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0: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1: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1: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2: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3: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1: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3: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2: 哦。
3: 拍了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哟，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1: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3: 同事们，伙计们，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2: 那什么季节呀？
3: 冬天啊，太冷了。
2: 冬天啊。
1: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3: 出了几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以后再排版。
1: 这
3: 个底稿
1: 老好的难。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3: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1: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10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

0: 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1: 你奶奶就这一会儿一点一炮火。
0: 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财神官朝赞，对你婴孩把香烧，向着把情敲，哎呀，向着把情
0: 敲。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
0: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9: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1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12: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

0: 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9集，神秘对手在哪里？
1: 知道了，那我就认真的和你们玩一玩。
2: 怎么回事？
1: 快看那里！准备好了吗？游戏正式开始！
2: 懒羊羊，
1: 居然耍我们！
3: 看我的，冰山都能劈开的狼王手刀，这手感！哎呀！
4: 大家快走，这次是真的炸弹！
5: 灰太狼，哈哈哈哈，
1: 都给我跑起来！
2: 灰太狼，好点了吗？
4: 没事，我已经恢复了。
2: 后面的通道正在关闭。
4: 小孩子把戏，我要把这墙给拆了。硬了，打不烂。
1: 好玩，太好玩了！我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游戏了。
0: 怎么这么慢啊？
6: 催什么催？要不你来？
7: 行动吧。

0: 队长，你有发现阴阳离子光球？
1: 先别管，按计划行事。
0: 是。
2: 哦，这两颗是。
3: 别乱动，赶紧把文件搬过去。
2: 是。
3: 唐鑫呢？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
4: 一切正常。
3: 很好，别让他们打扰我。
4: 啊，收到。哼。我们继续玩吧。
0: 我已经黑进系统，替换了监控画面，隐藏了我们的行踪。
1: 怎么样，能找到奇迹能量的资料吗？
0: 嗯，这里的电脑连不上资料库的服务器，我猜是那里的网络屏蔽了，所以没有办法获取资料。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啊，
0: 直接去资料库拷贝文件。
1: 那我去资料库拷贝文件，梅太郎去实验室拿能量试剂，菊太郎在这里提供技术掩护和指路。
2: 啊，我反对，凭什么累活就我们干？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也太便宜他了。
0: 要不换你坐这儿，你行你上啊。
2: 别小看我，不就是坐着按按按吗？有什么难的？
0: 除了打架你还会什么？这可是要动脑子的。
2: 队长，
1: 我没事，开始行动。
2: 是队长。

0: 我们还要跑多久？快快啊，跑不动了！
1: 你可以学习本先知的聪明方法。你看，多省力气呀！

0: 好险呀、
1: 啊！杨洋，啊、没事吧？
2: 没事，你们呢？
3: 我们也没事。嗯、
4: 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没办法了，我们分头找黑大帅吧。啊，
0: 小心！啊、柱子又要砸下来了，赶紧跑！
2: 鬼头精，大家注意安全。
1: 你们也注意安全。
5: 那我怎么办？
6: 哎，大家等等我呀！
5: 居然把本仙芝给忘了，画个圈圈讨厌你。
7: 队长，你先右拐，顺着那条路走到头，再左拐就是资料室了。
8: 资料室有气耗干扰装置，队长，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我去指引梅太郎。
9: 知道了，
1: 菊太郎。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暴露吧。
7: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鲁莽？我隐藏了我在网络上的痕迹，不会轻易暴露。前面的岔路口要往右。
8: 往右拐啊，你的耳朵是不是借给别人了？
1: 哟，
7: 不，不对，
8: 错了，是前面那个路口右拐。
7: 你现在快倒回去。
1: 都怪你不早点说。
7: 又错了，你现在倒回来之后应该往左边走。
8: 啊，真是左右不分，
1: 一时右拐一时左拐，你才是最没方向感的，就不该让你指路。
8: 好了，别闹了，我现在重新给你指路。哎，
7: 怎么回事？前面的路一直在变。
8: 快离开，往回走。
1: 路怎么没了？
7: 这里的路被人暗中操控了，通道一直在变动。梅太郎，要赶紧找到他。
1: 好疼啊！我怎么就从上面摔下来了？啊，墙壁压过来了！菊太郎，快想办法！微微，
7: 找到了。梅太郎，你没事吧？
1: 我又被压扁了。
7: 别急，这就想办法帮你。
1: 你不是电脑高手吗？赶紧把路给我变出来。小羊爬
5: 梅太郎。
10: 小狼，
1: 他们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的。
10: 不是应该在牢房里吗？小老鼠趁我不注意溜走了。
1: 看看你们引来的麻烦，害我，害我也被卷进来了。
3: 你以为我们是喜欢热闹才被追的吗？
1: 菊太郎，找到办法了没呀？
0: 别喊了，谁叫你自己跑错路？
7: 摊上你这个队友真是麻烦透顶。
1: 你们别挡道。
3: 地板消失的

0: 啊！还好赶上了，
1: 这次你干得不错。嗯，
2: 小老鼠里还有懂科技的，那就陪我玩玩吧。
1: 啊！
2: 没路了，
3: 继续跑。
1: 他干嘛？快撞墙了！啊！
2: 应该是那个菊太郎帮的忙吧。
1: 我们跟。

0: 好，会安全点。净耍些小聪明。
1: 你那么想看，就给你多看一点。
0: 不赖哦，让我们好好玩一把吧。

0: 你太小瞧我了。
1: 吉太郎，你把这里的机关都清除了。
0: 嗯，控制系统已经瘫痪，但你还是要小心点。
1: 好玩，不过还是我更厉害。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就这么跟你瞎耗着？我早就趁机锁定你的位置了，还是我赢了。
2: 找到你了。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五十集，游戏开始。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
4: 投降吧你。
1: 没想到我的对手还是有些能耐，居然指引你们找到这里。
0: 听着我的指引走，把那个暗中控制环境的家伙揪出来。
1: 就是你这个坏蛋一直在捣乱，你完了。
4: 想去哪儿啊？
1: 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那个控制电脑的伙伴现在可是被围困了，你不去救他吗？什么？

0: 看来对方也不赖，还是被他发现了，逃出去再跟你好好算账。
1: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得掉吧？遇上我的铁拳算你倒霉了。
0: 懒得跟你废话。
1: 很好，那你就来给我练练手吧。
2: 李太郎，你怎么了？
1: 这
2: 菊太郎，快回答！
3: 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才脱困的。
2: 梅太郎，要不你先去找他。
4: 这里交给我们吧。
2: 都别想走！
4: 你。

0: 我已经在拷贝资料了，梅太郎、菊太郎，听到请回答。看来信号都被屏蔽了，等出去后再联系他们吧。
1: 哼！
2: 对黑大帅的基因分析已经完成，现在可以进行能量融合测试了。
1: 好的，博士。报告博士。
2: 嗯。
1: 虽然环境控制系统被入侵者弄崩溃了，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我抓住了，只剩小猫三两。
2: 知道了，交给你处理吧。
1: 收到。
2: 怎么样？
1: 目前测试正常进行中。
2: 很好。
3: 哎呀，
2: 追兵不见了。

0: 啊！黑大帅！
1: 你是？
2: 还想着热完身就去收拾你们这些入侵者，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
1: 啊！您认错人了，我们其实是新来的清洁工。
2: 还装！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来了就别想走了。
1: 快走！
2: 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等会儿就没机会了。
3: 我们是在那个奇怪的装置里面吗？
2: 快放我们出去！喂，听见没有？小心我砸了你这个地方！
4: 想要出去的话，就来玩个游戏吧。赢了就放你们出来了。
2: 谁要跟你玩游戏？
5: 大家一起来，杨波力量大！
4: 看来得让你们吃点苦头才行。
6: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周围怎么变样了？

0: 家没事吧？还活着。
1: 是要进行无谓的反抗，还是要乖乖的玩游戏？
2: 我们才不会听你的呢。
1: 啊，愚蠢。
3: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胜算，不如先顺着他，之后再找机会。
4: 我们玩游戏，
1: 那这才对嘛。
2: 你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5: 又狼又有羊，
3: 要不就玩狼抓羊的游戏吧。
6: 狼抓羊？
3: 在这片森林有四根柱子，柱子上有一个按钮，羊持续按住一段时间就能充能点亮旁边的光柱，羊一方成功点亮四根光柱就能获胜。狼一方可以使用光立方笼子，把抓到的羊关到里面，让它与外界隔绝。狼只要抓到所有的羊就能获胜，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离开。大家努力哦。
2: 什么？你这是什么破游戏呀？
3: 他这样做是要我们自相残杀。
7: 美太狼，我们不能接受他挑拨，一定有其他出去的办法的。
2: 美太狼，
8: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空间受他支配，根本没法反抗，我可没时间在这里耗。
5: 那么
3: 游戏开始。
8: 我得赶紧出去救我的伙伴。
2: 他是来真的。

0: 去听听我们说。
1: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玩捉迷藏，陪你们唠嗑。
2: 我们这样一直躲也不是办法。我们赶紧分头点亮光柱，路上再想其他办法吧。
3: 好巧啊！小羊排，看你往哪儿跑！
4: 不，到这里我就不用跑了。

0: 太郎，我们可以不用战斗的。
1: 你们不要得意，我一定会赢的。
0: 我们也赶快去点亮光柱吧。嗯。
1: 等等，你们给我回来！
2: 啊，真无趣，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3: 队长，还有让人讨厌的菊太郎。

0: 开这里。哦，还有反转！终于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1集逆战。告诉我们黑大帅在哪儿，
1: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哦，好大的口气，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能耐吧。啊，
1: 快躲啊。
0: 看到你了，灰太狼，小心！
1: 哎呦！在你后面！
2: 来不及了！
1: 喜羊羊！
0: 别跑！

0: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1: 你还好吗？
2: 我没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直被他追着打，迟早会耗尽力气，我们要反击。
1: 我们的攻击他一弹就躲开了，除非我们可以预知他会弹到哪里，不然根本打不中他的。
2: 预知他会弹到哪里？
0: 你们在窃窃私语什么？中场休息时间到。你们是打不到我的。
2: 难道是何大郎？我大概知道他的行动轨迹了。他每次撞到墙面或者地面的角度和反弹出去的角度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推测出他的落地位置就能攻击到他。
1: 那就把他一举拿下。
0: 好。他们怎么向我跑来了？你们真是不自量力。
1: 他来了。
0: 奇怪，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奇怪，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2: 难道他们猜到我的位置了？
0: 不可能。
2: 灰太狼，我们再试一下，这次一定要成功。
0: 看我的厉害，尝尝我这一招。
2: 为什么是我们受到伤害？哈哈，
0: 这就是我的能力，可以反弹一切攻击。你们的攻击越强，我反弹回去的攻击也越强，到头来你们只会自讨苦吃。
2: 我就不信你是无敌的。
1: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破绽的。
0: 哼，自取灭亡。

0: 想的。
1: 嘿嘿。啊？嗯？
2: 错嘛，嘿嘿，居然能察觉到我，
0: 别挡道。
3: 哎呀，不用这么着急嘛，反正你的两个手下已经被我的伙伴收拾掉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

0: 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8: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9: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8: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大夫就跟我说他大脑毛细血管出血了。讲完了吗？啊，上饭了吧？啊，六年了，他又陪伴我六年了。
2: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现在我抗癌已经六年多了，我也希望我所有的战友都能够抗癌成功啊！
1: 老婆，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
0: 老婆，谢谢你。

0: 现在还陪在我身边。让我们有请被这些人妻子滕树芬。
1: 大家好，我叫滕树芬，我来自湖南怀化麻窑，我今年44岁了。2019年我确诊了肺腺癌晚期，到2021年的时候又复发全脑转了。我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7年了。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公，刚发现的时候我就想不放弃，都是他一直陪着我，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到现在每天都是很开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老公。
0: 这个开场白确实让人心里带来撞击很大，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您是其实是在被致谢人的位置，但您刚才的这一段表白更像是您要对您的丈夫表达谢意哈。来，我们接下来请出致谢人丈夫张杰。
2: 大家好，我叫张杰，来自湖南怀化麻窑。
0: 今天是来向老婆表达谢意的。您那一句话说现在还陪在我身边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2: 因为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想兑现结婚时对她的承诺，我想让她多陪我和孩子长一点时间。哦，
0: 就是在病魔的这种打击之下，您感谢的是她现在依然还陪在您的身边。
2: 对。
0: 刚才其实提到是2019年最初突然间查出身体抱恙，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您还记得吗？
2: 2019年的时候，我和我老婆是做早餐的，她那个时候咳嗽的时候痰里面带一点血丝，因为那个时候她只有37岁嘛，所以就让她自己去小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后来她做检查回来大概11点钟的时候，她就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里去，后来我就追上去问她为什么哭，他后来告诉我说，医生说他得了肺癌。我就抱住他，他就放声大哭。37岁嘛，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得肺癌，会落在我老婆的身上嘛。后来我马上就带我老婆去我们怀化的最好的医院嘛，做出来的结果还是肺癌晚期。我们在那个医院住了一个晚上，还是不甘心，就又带他去了我们怀化的第二人民医院，还是肺癌晚期，不得已只有接受事实嘛。
1: 当时我就是也想着，我说我怎么这么年轻我就得了癌症，当时我的心情也是一点都不好，我当时我就想着我想放弃，因为我也听他们都说得了这个病也许到最后是人这还两空，因为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后来就是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他说没事，钱是人挣的，他说没钱我们可以卖房子也可以去借。
2: 当时我们是一直瞒着我老婆，他知道他是癌症，但是我们尽量往好的方面说吧，因为他是晚期，我就告诉他是早期。他吃靶向药，我们就告诉他是维护治疗的那些药，把我们把商标就
0: 把药的商标都扯掉了。
2: 对，反正就是怎么开心就让他怎么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老婆的亏欠很多吧，我只想弥补，也只想对她好，让她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您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因为大夫跟我说吧，可能我老婆只有半年时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哪怕是只要能让我老婆延长1年2年3年，我觉得无论是卖房子啊还是做什么我都愿意。因为我老婆18岁她就跟我在一起，我们是小学初中的同学。哦，
0: 青梅竹马了。
2: 也算是吧。18岁的时候我在杭州打工嘛，没想到他也突然也来到这个城市嘛，后来我们就遇见了。他就在一个做皮包的那个厂里面，可能我碰上他我就喜欢上他了吧，我就每天晚上就去接他。
0: 再续前缘了，这是
2: 是这样的。
0: 那其实两位相识相知也

0: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这可能是为什么当他突遭病过的时候您是觉得全力以赴。
1: 对对对，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我和我老婆2000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在杭州开了一个奶茶店，但是运气不好，那一年是2003年是吧，一下子把我们两个打工挣的那点钱就全部亏掉了。后来我就带我老婆到杭州东站那边又找了一个店子，一直做到2007年嘛，那个时候2006年是吧，2006年
2: 腊月回去，这就是2007年的正月12我们就结婚，结婚2008年我就生了我女儿，后来我们在老家就开了一个小店子，自己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吧。后来他就在家里就想创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养鸡亏掉了，后来又养鸭又亏了，后来养那个猪就算是保本这样的，后来他就是还是想创业，他又种了葡萄树，收成也不好，他后来就跟他大哥想着做那个葡萄酒。
0: 哦，做葡萄酒，哎，这个一听附加值突然高起来了，就您自己种葡萄然后酿酒
1: 啊。因为我们呢很多农民嘛，种的葡萄他们卖不掉嘛，后来我们就和我大哥说要不做一个酒厂试一下。
0: 葡萄酒怎么样做的？
1: 只能销售到我们怀化就是
0: 周边，
1: 但是量不是很大嘛，但是一年也能挣那么20-30万吧。
0: 哎呦，那很好哎，一年比较稳定能有20-30万的利润。
1: 对，
0: 很不错。那这个整个家庭应该就是如何就往上发展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吧，我就开始有点飘吧。我们开了一个葡萄酒店嘛，我老婆就带着孩子嘛，就在城里看店子，她就接送孩子，我就每天要外面去跑业务嘛。我跑业务嘛，可能那个时候就叫我小张总，小张总这样叫嘛，内心就开始飘了吧。后来我们做葡萄酒做了6-7年吧，开始接触的一些人嘛，后来慢慢的就染上了那些打牌啊这些坏习惯嘛，一年到头打牌输个10几万吧。
0: 有，那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开始我不知道，一直都瞒着我，后来输大钱了啊，我才知道。
0: 大钱是多少？
2: 大概是60万吧，那个时候。
1: 我当时我就跟我老婆说吧，主动的承认错误吧，就跟我老婆说要不我们就不要做这个葡萄酒了，因为那个圈子接触的人可能就不一样嘛。后来我就和我老婆商量，我老婆也同意，她说就不做葡萄酒了，我们两夫妻就直接就放弃了。因为
2: 那个时候也欠了很多债，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天天吵架，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我说我想跟你离婚。再想到他又欠了那么多债，我家又有两个小孩子，想着小孩还那么小，这就是他，其实他的本性一直都不坏，像我女儿还有我想要什么东西他都会给我们买，反正有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们三个。看着他那个时候真的，他那个时候自己也想过就是走了，我说你还是不要走吧，我说我也不走算了，我说你重新改过啊，就说你不要沾这个了，一起把小孩子养大嘛。
1: 最多的时候欠了差不多80多万嘛，我老婆到处帮我去借，我就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摸过牌，
0: 再没碰过了，
1: 没碰过牌。我觉得那个做那个东西容易让我飘，其实那个东西啊还是能赚钱，但是我和我老婆就彻底的放弃了，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就带我老婆就在县城里面就开了一个早餐店。我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我老婆5点钟起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吧。一年大概就休息7天是8天吧，我们每年都做到腊月28，这就是大年初六就又接着做嘛。那个时候我老婆就是想帮我把欠亲戚的债还有银行的那个债尽量还清嘛，通过我老婆的努力吧，第一年就还了40多万块钱的债。
0: 在踏踏实实的早餐店里面，虽然起早贪黑，辛苦归辛苦，是不是睡得踏实安稳？
1: 就是从我做早餐那段时间是我最轻松的吧。我每天做早餐，在每天

0: 还跟送下接送一下孩子，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1: 大家都觉得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早餐店里快要延续下去，但是突然间重病就来了。
0: 对，
2: 其实我开始我知道我自己是癌症，我不知道我是晚期，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转移了。后来2021年7月份，我去我们那里做个复查嘛，发现了全脑转。那个时候他也不告诉我，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医生说搞不好你只有3个月了。我们一回去啊，第二天他就买票，就挂号，就是说我们到长沙省肿瘤医院。我们到那里真的我都还是好好的，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医生就问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谁是病人啊？我说我是呀。
1: 都看不太出来。
2: 是啊，那个时候状态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的那个靶向药嘛，就和正常人一样，我也可以在店里就是每天也可以给他们干活，就是包一下饺子嘛。所以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从来那么想过我怎么会全脑转移了，就说我只有3个月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一下子反正也想不通吧。后来到了医院，那个医生就给我放到了12楼，那里专门是开楼的。我当时就放声大哭，我说我不开楼，我说你带我回去吧，我回去带小孩子。后来他都看到我哭嘛，第二天他就去找我的主治医生跟他说，他说我老婆不肯开楼，想放弃回家。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做10次全脑放，换第二代靶向。可是在那里1-2个月之后，那个对我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他就带我回了家。
0: 当时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吧，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想试一下。本来就是他可以吃第三代靶向，但是他那个时候头已经痛了，每天癫痫发作，卧床了癫痫抽筋，有的时候头脑还不清醒，医生也不建议说吃第三代药了。后来医生说让我们直接把他送回家，但是医生让我们用救护车送回去，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么严重。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觉得我就不想放弃，我就还是没有告诉我老婆，没有听医生的建议用救护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老婆晕车嘛，本身这么严重了，我就求外卖员帮我送到一个地铁站嘛，我就带着她去坐地铁，坐地铁坐到高铁站，坐高铁回到怀化。
2: 他对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吧，人家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尤其我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长沙治疗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去的，也没有谁陪着我们嘛，每天就去那里打激素和甘露醇，打好就去做这个放疗嘛。打了大概1个多月，那个时候我的全身就开始水肿了，神志也有点不清。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晚上我就头痛了嘛，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迷迷糊糊，他就说看到我头痛他就流眼泪。那个时候是3更半夜，我记得后来他就跑回来背着我，他说我背你去，我说你背我不动，他说你来了快点好了。那个时候他就背我出门，出去又下雨，我说我们也没拿伞，他说没事我跑快一点，他说马上就到了你坚持坐，他说叫我趴着他背上嘛。跑到那里他自己真的好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那里放声大哭，他还是背着我上了6楼。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说我的癫痫又发作了，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个人就是这样压着我，全身压着我，那个时候吃不下东西。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恢复的应该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好。
0: 当时他在长沙的时候每天要打止痛的，他只要不打第二天11点必定就会头痛，这就是要癫痫发作。把他带回家那一天晚上我觉得可能他会不会是想孩子了，那一天晚上我就让他留在家里没有

去我们的县医院，他当时回家以后啊，看到孩子特别开心，熬到了第二天都没有头痛，也没有癫痫发作。我一直陪着他，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没办法，癫痫发作了。后来我们又直接就送到我们县城的医院，因为他每天要打那个甘露醇和那个激素嘛。后来我就跟医生说，要不慢慢的给他减量试一下，

0: 还是癫痫发作，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就这样试了三次，都是最后都是头还是痛了，
1: 还是
0: 癫痫还是发作了。因为我所有的亲人就说我做的这样已经算很好了，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瞒着我老婆，也瞒着我所有的家人，又花了24000块钱给他买了一瓶第三代靶向。那一天晚上他奇迹就出现了，当天晚上他就说要吃饭，我记得好像是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要吃稀饭，后来我就去给他熬稀饭，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给他放了一点肉丝。当时我记得3点多钟的时候他吃了，就是我们平常家里吃的碗嘛，他吃了一大碗。从那以后啊，他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在重病中的病人突然开始要吃东西那一刻，家人是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欢喜。
0: 对对对，脑转的那段时间他头脑不是很清醒的时候特别磨人，他每天晚上可能要起来10多次，就是一下子又要起来一下子又要睡觉，就这样。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能睡觉，回家以后啊，垫子我也不做了，我就专职照顾我老婆了。我每天就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点什么好吃的，她想去哪里玩我就带她去哪里玩，我只想让她每天开开心心的吧。因为大家都说心态是最好的良药吧，反正她要每天出去玩我就背她下楼，再就是开车子开到可以不用走路的地方，公园里面坐一下，就是这样山上玩一下。记得有一次是晚上10点多，因为他那个时候癫痫发作的时候他脑转嘛，压迫神经，他有时清醒有时不是很清醒。他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要去看孩子，因为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嘛，我们是在老家，他说10点钟要去嘛，我就收拾东西马上就带他去到县城。
1: 多久啊？
0: 我们到县城差不多1个小时，那个时候路没修好，现在路修好了只要半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可能就是他可能没有多长时间陪伴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吧。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为了不想连累我吧，他把那个10000多块钱的靶向都扔掉，他说他不想治了嘛，他说给他治疗就是个无底洞。
1: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2: 2022年的时候我不是在慢慢的恢复吗？那个时候我公公也得了癌症。
1: 您的公公也得了癌症？
2: 他是胃癌，他就是把这个机会想让给我嘛。我那个时候我也提出过说我们离婚吧，因为家里啊，你说他老爸也得了癌症，我也得了癌症，家里又还有2个小孩，真的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我再跟你过下去我肯定就会拖累你。那个时候他就不做声，不做声嘛，他每天早上就是很早就起床了，就站在那里要么就是抽烟要么就是叹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心疼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恢复了几个月嘛，神志嘛稍微的清楚了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说我要么我放弃吧，因为毕竟那个是他爸爸是吧。后来我问他他就不做声嘛，后来就是我公公就到那个怀化，是我婆婆自己在那里照顾他，谁知道到怀化大概是1个月，后来也被送回来了。回来第一天还好，都是站着和我们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他最难的时候。后来他不肯跟我离嘛，他就叫我别放弃，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别管那么多，他自己想办法。后来大概4个月之后我公公就走了。
1: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康复，您的这个照料居功至伟。
0: 我老婆脑转的时候医生说她可能只有3个月时间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老婆跟我一辈子啊，我们两夫妻都是农村的嘛，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挣的钱在自己老家买了一套那个老房子，再加上我老婆结婚的时候给我丈母娘家的彩礼10000多块钱也都是我们两个人挣的，后来我们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没有装修。

0: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把那个房子已经挂在那个中介里面在卖，因为他得这个病嘛，要花很多钱。后来我听说可能只有3个月吧，那个时候我就求我同学，我说大家给我借一点钱，我把房子装修了，我想让我老婆享受一下。后来我带我老婆去长沙的时候，我同时我那个房子也就在装修了，
1: 就无论如何希望他能够感受一下这样。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老婆大脑出血，医生说可能只有10天的那个样子了吧。大家劝我也都是为我好吧，包括他娘家人，我自己娘家人都是为我好吧。但是我们这些亲戚啊，对我老婆都很好，可能他就没有多长时间了嘛。你新装修的房子，今后留给我的儿子，就是。是吧？
1: 理解，甚至有时候担心房价都受影响。
0: 但是到2点多钟要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是想一下，我还是要把我老婆接过来的，因为我老婆辛辛苦苦陪我这么久，那个房子装修我就是为了我老婆，我就是想让我老婆住进去享受几天，无论她能享受1天2天，我觉得都是值的。所以我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店里面啊，那个时候他住店里面，我店里面他是住3楼，我就从3楼把他背下楼，我就开车子开到我们自己的小区的楼下嘛，又把他背上楼吧。我这个人很少个全家福，就是那一次吧，可能才有了我们一家人的第一个全家福吧。你爸爸妈。
1: 新房子里的全家福，儿子女儿都在旁边。

0: 我觉得这段时间里，其实他充分地展现了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真的有变化的。
1: 是的，那个时候自己也崩溃过，也是他一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安慰我，就说没事，能好。他说都是这样，每天让我有个好心情嘛。那个时候给我每天做不同一样的菜，就是每天给我做一个，煲一个汤给我自己吃。
0: 您换着法儿，您这厨艺也是大幅长进。
2: 其实做早餐之前我都不会煮饭，我也不会洗衣服，一直都是我老婆煮饭洗衣服，负责照顾孩子。我亏欠我老婆太多了吧，因为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当我刚想让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时候，但是她得了癌症，所以我就想无论她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她。当时她发现癌症的时候，我们对癌症的概念可能就是马上要走这种概念，通过慢慢的学习，其实癌症没有那么可怕，只要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再加上一些科学的治疗，癌症其实还是能延长生命，也能减轻痛苦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您坐在这儿，我们一起畅谈的整个过程都让人觉得内心由衷的为您感到开心，也由衷的为您感到值得。也非常感谢两位在舞台上来给我们进行的这个故事的分享，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怎么样，双方相互扶持，走到越远越好，也是大家来到这个舞台上来表达心意的初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点评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说。
3: 两位好。故事一开始很沉重，老天爷不公平，把这么善良的一个好的女人推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但是就有那么一双手使劲地把你拽着，不让你给跌下去。那么朴素又那么简单的两口子，我希望老天爷不要再给你们考验，我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过上真正让自己舒心而又踏实的生活，希望你们两个小孩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在面临那么多生活的考验波折的时候，你们两个的手永远牵在一起，从来没有放开过，孩子能从里面得到很多关于幸福的理解和力量。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1: 谢谢你。
3: 谢谢。

0: 谢你们来了。
1: 张杰，你之前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把自己想的太无所不能了，没有那个金刚钻，但是被欲望迷失了双眼，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给丢掉了，直到他生病，你会发现其实生命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会失去的，这时候其实你会意识到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比面子比虚荣更重要的东西，它会猝不及防地失去，而这个时候你内心原本有的那样的一个淳朴，我觉得是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老张来说，今天就想跟媳妇说这一句话，咱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因为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离不开你，对不对老张？
2: 是的，
1: 所以特别的希望你们的心愿能够实现，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美好，谢谢。
0: 老师，谢谢你。
3: 你找老婆的眼神儿，那比做生意的眼光好多了。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找个好媳妇儿呗。你本质又不坏，挺好一汉子，也有上进心，需要肩负责任了，管好自己。你看最后为什么你这个故事虽然惊心动魄，大家还对你点赞呢，你肩负责任啊，不离不弃啊，老婆有难啊，陪在身边啊，倾其所有啊，精心治疗啊，真的是风雨同舟啊，相濡以沫啊。他用他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让你重新回到正常的世界。我觉得今天你的到来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你能读懂这个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家庭意味着什么，希望你们未来在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的前提下越过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好不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这是我们生活了5年的家，这里有我们的快乐，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想对你说，我爱你，我只想兑现结婚时对你说的承诺，同时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鼓励你，因为你真的很棒，加油老婆。
1: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人间这一趟我觉得遇到了你值得，谢谢。
2: 人间来这一趟值得，这是最沉甸甸的一句称赞。时代在不停的变化，科技也在不停的进步。2026年说的癌症跟2006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两位在全新技术的这种加持，还有身边人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之下，攻克病魔，然后继续让这么幸福的家庭，这么漂亮的家，这么可爱的孩子，然后让这朵家庭的鲜花继续盛开下去。再次感谢你们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老婆，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弥补对你的亏欠。老婆，我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一对特别真实的夫妻，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关关难。

过关关过，但是在这种过关斩将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更好，更体贴，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于是一切凝练成了最后那句话，来这人世间一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2: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人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0: 你看马齿苋。
1: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0: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补习班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2: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当时他是请我是去吃牛蛙的，我也不喜欢他，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就是看外貌的，我找对象我肯定说找个很帅的，我第一眼看过去我就很心动的。
1: 他已经主动靠近了，坐我在旁边了。哦。然后呢，我就夹我给他吃，他也夹给我吃。
2: 哦。
1: 然后当时呢，夹之后呢，我就中间发现有一个辣椒圈嘛，然后把那个辣椒圈给他戴上。我说，然后
0: 因为那个辣椒有点烫，
3: 玻璃捞出来的辣椒圈给他戴上啊。
1: 对，那时候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现在坐我旁边，然后就是有点。他会夹给我吃，后我很主动啊。
3: 哦，你从火锅里马上捞一个，快快快，趁热。那这，
1: 后面我就对他承诺说，以后我会给你换一个不烫的一个戒指。
3: 其实是一个即兴的表白了。
1: 对对。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人问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街口去买菜，今天我要给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那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大神，我妈来过吗？
1: 哟，是新城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

0: 没事，停。
1: 他们没说什么吗？
0: 哦，他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煮饭了。
1: 还有呢？
0: 还有，他说了就走了。
1: 好，谢谢啊。
0: 哦，对了。

0: 郭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西山村，麻烦联系一下西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村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行程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安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安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我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3: 妈，我们从新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2: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吗？
4: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2: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

0: 上8月2日起共破危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
2: 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3: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
2: 快救人！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3: 救我！
2: 还有消炎药吗？
4: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3: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
4: 救救他！真
2: 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住手！
5: 把枪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0: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1: 你要干嘛？
2: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0: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2: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 别人不得动用啊！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3: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快起来，快起来。
0: 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3: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菩萨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

0: 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找药？去哪儿找？
2: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占区。
2: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3: 好。
2: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然。
5: 什么时候出发？
2: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1: 你们呢？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2: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快点，快跟上！ 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0: 老马。

0: 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6: 准备着，准备着。
7: 准备着，准备着。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卸来。秦老板。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
2: 啊，
1: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1: 林兄，
3: 到。
1: 带几个人跟我走。
2: 是。
4: 去哪儿啊？
5: 陆安，
1: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5: 对，在那儿啊。 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2: 三个队，三个队，
5: 龙哥。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不大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李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队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物资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崔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

0: 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0: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眼旁着筹措军训呢。
0: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0: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5: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6: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5: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6: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5: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7: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
4: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6: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5: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
4: 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6: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待会儿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送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

0: 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订了呀。
1: 订了，嗯，谁订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1: 邓九爷啊，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1: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0: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1: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嗯，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2: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3: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

0: 闪，赚到了，太值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银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银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银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1: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2: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1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2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3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4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银纯。
3: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银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银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2: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1: 是，
2: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3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元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2: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

质量完全有保证。嗯，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

0: 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1: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纯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2: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0: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块，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2: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块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0: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银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纯羊奶9.9。

0: 名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2: 我喝迎纯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的呀就是放心。
3: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
4: 哇，9.9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5: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0: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

0: 看字样，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银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银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2: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1: 是，
2: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2: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0: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2: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

0: 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中。

0: 六代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2: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0: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4: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富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迎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3: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3: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 都是出

0: 房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1: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春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守护者们，
7: 身先士卒。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0: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1: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2: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我没有办，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不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0: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我这是。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

0: 所有人准备战斗。
1: 嗨，
2: 二哥，还等啊？
3: 老三，啊，走。
2: 好，走。
3: 等等。
4: 陈兄弟，
0: 等等，
5: 怎么了？
0: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0: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快！
1: 憲兵隊に連絡しろ。出入りの道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通う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2: はい。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天注定的缘分。
5: 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6: 不是在做梦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2: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哎，
6: 老三。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2: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6: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2: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7: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着拉布了？
2: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8: 嗯，
2: 二哥，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8: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2: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8: 好。
9: 强子，停车。
2: 强子，
10: 哎，
2: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10: 明白。
2: 好，二哥，哎，走。
8: 大佐阁下，
11: 人追到了吗？
8: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1: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8: 嗨，
11: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8: 嗨，
12: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1: 现在有多少了？
8: 大概8000多匹。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2: 回来了就好，
0: 回来就好了。
1: 老千。
0: 菲儿，你们先休息。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这干什么呀？二哥，这可是大哥呀！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又替四姐的爹娘请领奔头，放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他不配姓陈，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
1: 我爹连喂他担心，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0: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1: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0: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 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放下手跟心儿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爹夫，
2: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0: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3: 哥，你打吧，你打我，我这个心里还能好受点。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4: 哥，
3: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4: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3: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4: 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3: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
5: 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
6: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5: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7: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8: 嗨，大佐英明。
7: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3: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

0: 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1: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1: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白蛙，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哥，大妈，先等等。
1: 哈一腾，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1: 是啊，是有点轻松。怎么了，兄弟？
3: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0: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3: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2: 啊，好，注意掩蔽。
0: 好嘞。
4: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5: はい。
6: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筑鲁湾的头？
7: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3: 兄弟，
0: 打还是不打？
3: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2: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3: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好，
3: 菲尔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老三跟你混。
1: 谁稀罕？
3: 别去。

0: 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
2: 还想和你别动队，
1: 做梦吧。嗯，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0: 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1: 我喝迎春羊奶啊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啊，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元，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春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2: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春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元，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春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春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春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3: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4: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春。
5: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春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春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春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春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4: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

0: 六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锁鲜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0: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 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 好了，把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

0: 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凝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3: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春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凝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纯羊奶9.9，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凝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9.9，纯羊奶9.9，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凝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酿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4: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呀、就认准迎春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5: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

0: 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银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银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银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
1: 哇，9.9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2: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银纯。
3: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银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银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2: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1: 是。
2: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3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2: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

0: 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

0: 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凝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凝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3: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凝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2: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凝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2: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凝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凝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0: 我喝过不少羊奶，凝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凝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 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

0: 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当时他是请我是去吃牛蛙的，我也不喜欢他，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就是看外貌的，我找对象我肯定说找个很帅的，我第一眼看过去我就很心动的。
2: 他已经主动靠近了，坐我在旁边了。哦。然后呢，我就夹我给他吃，他也夹给我吃。哦。然后当时呢，夹的时候呢，我就中间发现有一个辣椒圈嘛，然后把那个辣椒圈给他戴上。我说，然后
1: 因为那个辣椒有点烫，
3: 你锅里捞出来的辣椒圈给他戴上啊？
2: 对，那时候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现在坐旁边，然后就是有点。他会夹给我吃，后我很主动啊。
3: 哦，你从火锅里马上捞一个，快快快，趁热。那这，
2: 后面我就对他承诺说，以后我会给你换一个不烫的一个戒指。
3: 其实是一个即兴的表白了。
2: 对对，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进玲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胡进玲表示，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也是进一步显效。
1: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提高了，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日，其试点已经覆盖了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0: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2: 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28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近日，由伊通无人机自主研制的 TP200 大型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圆满完成首飞。该机型专门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打造大展悬臂上单翼布局，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TP200 在设计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

0: 力，采用模块化一机多构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7月29号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将在福州至上饶区间运营。该主题列车采用大景观车窗，让旅客凭窗尽览武夷山水画卷。该列车由机车和升级改造的八节车厢组成，额定载客291人。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订。巫山翠梨品牌推介活动近日在两江新区举行，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巫溪六大产区组团亮相，巫山翠梨河马职工基地也正式授牌。据了解，去年巫山翠梨升级为市级区域公用品牌，种植面积近80万亩，带动50万库区农户稳定增收，预计今年产量56.7万吨。面对炎炎夏日，中国企业紧盯市场机遇，制冰机等消暑产品订单迎来集中爆发。上午走进位于苏州相城区的湘行科技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熟练组装。走下产线的一台台制冰机在逐项接受检测后，即将从这里发往海外市场。
1: 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忙的时候，加班加点在生产，员工呢是分两班作业，已经是排到了11月份。
0: 今年企业出口欧洲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倍，销售火热的背后源于市场对企业产品和技术的认可。相较于传统制冰机约25分钟的出冰速度，湘行科技自主研发的这款第三代极速制冰机能够实现3至4分钟迅速出冰。事实上，企业在2015年成立之初，一直专注于传统机械设备制造，与制冰机结缘还要从6年前和雀巢公司的一次接触说起。
1: 他们在极力地说服我们去做一种创新型制冰机，我们就误打误撞嘛，进入到这个新兴的领域，采取了一种急速制冷的一种模式。我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把冷量啊放到一个密闭的腔体当中，形成一种高速的制冰。
0: 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这次意外跨界尝试让企业找到了全新赛道。目前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货量突破2万台。奋战3季度，各地抓实抓细交通项目建设，通过错峰施工、强化保障等举措，做好高温防护，确保工程进度。
2: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沂福铁路建设进展顺利。近日，全线重难点工程位于石柱的大竹营隧道开挖掘径突破1000米大关。
3: 项目运用的一个3维激光扫描仪等智能检测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测，依托全站仪完成工艺精准复核，将施工定位偏差严控在5毫米标准内。针对连日高温天气，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稳步提速隧道掘进作业。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同样刷新进度条，铜梁站站台雨棚装饰工程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站点整体外观风貌已初步呈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灯饰照明、标志等附属设施安装。
4: 剩余是灯具安装及静态标识安装，计划在8月份完成全部工程。
2: 公路建设方面，荣昌至四川自贡高速公路重庆段控制新工程赖溪河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这座横跨川渝两地的桥梁正式进入架墩建梁的实质性施工阶段。赖溪河大桥全长529米，主桥上部结构采用85+150+85米跨径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由川渝两地分段共同建设。
5: 通过科学施工和有序调度，将打造平安工程、精品工程和生态工程，全力冲刺实现两地同期竣工。
2: 作为重庆5横6纵1环7联络交通路网的重点项目，科学大道九龙坡段建设也持续攻坚，其重点控制性工程陶家立交正在进行桥梁桩基、桥台、综合管廊主体、变电所等关键工序施工。项目设置多个劳动者港湾临时纳梁点，实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
6: 优化施工工序。

0: 力争2026年十月实现陶家立交区域作业面全面铺开，预计2027年完成陶家立交所有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1: 因城渝改扩建工程需要，从7月27号起，城渝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局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的通行有变。
2: 为实现高速公路全封闭一次性成型施工，项目依托与主线高速仅相隔16米的科学大道，采取东西半幅分流通行方案。高速车流借道1公里东半幅路面通行，城市社会车辆则统一分流至西半幅。施工期间还同步优化西侧辅道分流路线，新增应急救援专用通道。据介绍，本次工程仅借助单侧城市道路就完成了高速全幅车流保通保障，大幅压缩分阶段栈道施工时间，是城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创新实践。
3: 此次第一阶段交通组织只涉及 G93 城渝环线高速白石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出城车流转换，交通管制不会影响中梁山隧道经青龙嘴立交至科学大道方向的通行。与节假日大流量时段，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前往璧山方向的可经青龙嘴立交、高新大道、金凤隧道绕行，前往江津永川方向的可经华岩隧道、高盛大道、 S7 高新南收费站绕行。
2: 据了解，城渝高速高新区段现为双向四车道，日均车流量超过4万辆，路段拥堵问题突出。本次改建将通过桥梁拆建重建、路基改桥梁、抬升道路标高一系列改造施工，把该路段拓宽升级为双向八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更好便利市民出行。
1: 好，来关注 A 股。7月28号，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创业板指跌7.35%。AI 硬件方面大幅下挫，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
4: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截至目前，市值排名靠前的部分大盘股呈现大幅下跌态势，其中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约9%，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下跌约11%。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2%，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巴西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巴西已要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展开磋商。巴西方面表示，美方举措不合理且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相关协议中的义务。近期美国以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为由，对多种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中对巴西加征12.5%的关税。由于中东局势干扰石油供应，澳大利亚28号表示将考虑在国内建设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澳联邦政府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约80%的燃料需求依赖进口，该国大部分炼油厂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过去30年间，高昂的运营成本以及其他大型炼油厂崛起，迫使澳大利亚许多炼油厂关闭，目前仅剩2家仍在运营。美国强生公司27号表示，已就约7.6万起指控其婴儿爽身粉等华氏粉产品致卵巢癌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预计支付总额约55亿美元。这项协议有望终结持续多年的法律纠纷。近年来，强生公司的婴儿爽身粉等产品陷入致癌风波，一些消费者指控。

0: 其婴儿爽身粉和其他滑石粉产品含有石棉，导致长期使用者患癌。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法新社援引法国气象部门消息报道，法国从当地时间28号起迎来新一波热浪，预计29号达到高峰。高温和大风天气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担忧。法国消防部门近日表示，该国野火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熄灭。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日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
1: 所有气象模型都显示出了相同趋势，接下来的几天呢将对灭火毫无帮助，恰恰相反，天气只会加剧扑救火灾的困难。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春天里的信号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意义。今年春天发布的“十五五”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一幅关于土地、关于希望、关于人的乡村振兴图景跃然纸上。乡村全面振兴不是单一维度的增量，而是产业、治理、民生的全面跃升。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就是发展方略，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最大的后劲儿在农村。未来五年，重庆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展开了一张施工图，22项量化指标勾勒出巴渝乡村的发展路径，一起聚焦希望的田野。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这段时间，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为降低高温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当地持续优化水源调度，特别是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用两级提水、管网串灌的方式做到应灌尽灌。面对高温考验，永川区清风镇发挥高标准农田和灌溉设施优势，力保秋粮颗粒归仓。保产量，重庆要在山地丘陵占90%的土地上完成目标。走进大足10万镇长虹村，夏日莲花在稻虾田里绽放，渔歌唱晚中一派生机盎然。这些良田曾是村民口中的烂冲子，随着重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落地，规整了碎片田，完善了基础设施，机械化率提高到了90%。村里建起了1000多亩的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稻虾共生综合种养。重庆是国家粮食产销平衡区，保面积、保产量依然是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点。
1: 未来五年。

0: 我们将迭代实施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确保粮食产量达到221亿斤以上。
1: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立足于土地的产业振兴是乡村的主业。2025年，重庆粮食产量创下近20年新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21:1。十四五期间，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5%，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4%，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到65%。2026年的目标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3.5%以上，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在80%以上。未来5年，粮食年产量达到221亿斤，完成每年新增农民工就近就业30万人的目标。如何实现？重庆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脚下现代农业提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2: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让农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走进潼南区重刊镇市花村种植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分离、粉碎一气呵成，油菜机收损失率也在稳步下降。同时，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播、高产栽培等种植技术，普及优质油菜品种，每亩地可以为种植大户结本增效300元左右。重庆依山就势，大力发展现代生态高效农业，做好巴渝土特产文章。未来5年，重庆将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持续擦亮巴渝土特产金名片，努力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力争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以上，让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集成增效。
3: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全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21亿斤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020万亩以上，这个硬目标，系统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巴渝粮仓建设。
1: 重庆力争到2030年农业农村现代化达到西部领先水平，这一目标可以统筹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两条跑道，一个关系希望，一个牵系民心。十五五时期将实施上千个宜居宜业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行动，量化指标为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即基础设施更完备，公共服务更便利，人居环境更舒适。以饮水设施为例，目前重庆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0.88万余处，覆盖农村人口2141万人。进入“十五五”，农村供水的重点是让群众从有水喝升级到喝好水。
2: 在秀山，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程正全面铺开。针对水源水量不足、管网老化、水质不稳定等问题，当地将新增水源点3处，新建改造输配水管网928.4公里。通过扩能改造，兴隆澳水厂的日供水能力已从1万吨增加到了3万吨，覆盖周边4个镇街近10万群众。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针对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全面摸排，建立起一台账、一清单、一张图，同时把农村供水纳入重庆141基层治治体系，建立起长效机制。
4: 到15/5末，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将达到80%，其中供水工程县域统管率将达到100%。
2: 统筹城乡供水一体化，全方位绘就巴渝和美乡村图景，是重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生动实践。围绕人为核心，紧扣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关键，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走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让和美乡村成为更多人的乡愁归处。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城乡的融合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都成了与乡村相关的高频词。重庆正加快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做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大文章，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在。最明显的变量是人。按照蓝图，以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为代表，农村正在重塑集聚式多元化

0: 的增长引擎，城乡之间协同效应越来越强，同频共振越来越多，时空距离也越拉越近，年轻人的乡村奔赴建成潮涌。说起农机如数家珍，开启农机英姿飒爽。这个九五后姑娘有个自带气场的外号叫罗大炮，因为她嗓门大，语速快，口头禅是指哪儿打哪儿。在玩转农机之前，罗慧心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为什么转行？一是因为从小跟着外婆在田间地头长大，对乡村有很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新的乡村有它的用武之地。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为各式农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怀揣新技术的罗大炮用新的视角与外婆那辈人共情。不仅仅是种地的新农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化身乡村主理人，广袤乡野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让城乡之间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是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主要抓手。不仅释放集聚效应，也在激发内生动力。
1: 以巴渝和美乡村建设为总抓手，系统打造农村30分钟生活服务圈。到2030年，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100%。
2: 分类的培训，每年培训高素质农民10000人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500人以上，农村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1.5万人以上。
3: “十五五”期间，打造农合联数字化平台，打通城乡供需信息壁垒，为农村产业发展输入更多优质的资源。
0: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探索和实践，而目的始终如一，是物富民丰的粮仓，是鼓起的钱袋，是返乡的脚步，是老乡的笑脸。相信和美乡村将在美与富并行的路上越走越精彩。
4: 当时他是请我是去吃牛蛙的，我也不喜欢他，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就是看外貌的，我找对象我肯定说找个很帅的，我第一眼看过去我就很心动的。
5: 他已经主动靠近了，坐我的旁边了。哦。然后呢，我就夹我给他吃，他也夹给我吃。哦。然后当时呢，夹之后呢，我就中间发现有一个辣椒圈嘛，然后把那个辣椒圈给他戴上。然后
4: 因为那个辣椒有点烫。
6: 你锅里捞出来的辣椒圈给他戴上啊？
5: 对，那时候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现在坐我旁边，然后就是有点。他会夹给我吃，后我很主动啊。哦，
6: 你从火锅里马上捞一个，快快快，趁热。那这，
5: 后面我就对他承诺说，以后我会给你换一个不烫的一个戒指。
6: 其实是一个即兴的表白了。
5: 对对。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1: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王国维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0: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1: 100多年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

到影响。如今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100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盐官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官朝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而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氏是一个世居于此的大家族，第32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2: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一下。
1: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10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2: 王氏的发祖信，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其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3日绝粮，
3: 绝粮，
2: 这粮食没有了，3天不吃饭，而知卷不在，
3: 就算
2: 意义之法其专精。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微古今之怪，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就是专门练书法，
0: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2: 对对，在读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1: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9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盐官城北成为安化王氏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盐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2: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第一个，他就是叫真筑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他用自己皇帝封给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1: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

0: 唐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1: 因为它每天有潮嘛，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张家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两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航决定自筹经费，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的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但王航坚持了下来。
1: 他坚持了多少年？
2: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航的字，叫木金。
0: 20多年间，王航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岛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金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金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2: 他受安化靖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靖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0: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航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种地，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1: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0: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10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领之时常回来看看。
3: 就是我老家了。
0: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1: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0: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客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字迹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3: 那天他写道：“盖骄奇不可畏世，亦不可。”

0: 鲁莽，既此小事，亦由魔尽染，极致金光，落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1: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40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0: 这个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2: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0: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
3: 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1: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鱼炉，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4: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地呈现他的文本。
5: 哎，王老师好。
4: 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0: 书放进陈列柜。
1: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0: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为抄书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那么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要3-5年才能完成。
1: 王亮紧张地抄录了一周，等回家后他才发现有不少的讹误和缺漏。然而由于工作繁忙，等他再次到北京比对原文时已经是半年以后。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完成，王亮心里也没了底，即使停下也不会有人苛责，这样的念头偶尔在他心里闪过。
0: 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吧，就是你在做，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关注，你放下了什么也不做，人家也其实也想不到来批评。有时候会想到，如果是我的那个曾祖他经历的话，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学术他肯定要有个初期积累的过程，这过程我觉得对我个人是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说我当然不一定把它做得完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工作目标。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王亮像曾祖一样静下心来，不求速成，只要专注。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30多年过去，王亮已经撰写了数十篇论文。透过文字，王亮仿佛也与先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
2: 王国维先生他非常珍贵的品质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0: 有时候想到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这个境界或者那什么，但是心向往之，如果心目中有他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多多少少我觉得做事做人都会做得更好一点。
1: 如今鱼炉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钱塘江畔，成为盐官的文化地标，一脉相承的家风也随着潮起潮落深植在这片大地。今天的盐官古城生活着数千名安化王室后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
3: 这是又进了
4: 额头，不下了，监工都不下了。
3: 监工都了，那会下理会啊。
1: 王继康老人已经年过七旬，前段时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刚出院没几天，儿孙的骨件修复工作遇到问题，他顾不上休息，帮着出谋划策。年轻时的王继康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木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海宁组建了第一支维修施工队，王继康就加入其中。他接到的第一个古建修复任务是维修战鳌塔。古塔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沧桑，绝大多数梁柱已经被白蚁啃噬残缺，外立面也损毁严重。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拆掉重建是最快捷的办法。
3: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把它拆掉了重新建嘛，好了，我说你

0: 不起来的，把它拆了，不是它的根了，这是历史，这是历史，最主要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延长一年就好一点，这个是就是历史慢慢垂下去嘛。
1: 古建修复，王继康虽是半路出家，但他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决定先放下木锯，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厚重的书本翻阅起资料。他请教文物专家，从建筑用料到瓦片图案再到木梯复制，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
0: 这是中国一整一代一代做下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建筑的一种历史经验嘛。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都不一样的做法。一块大石头，当初建的时候又没有机械设备，怎么拿过来的？怎么把它加工成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稀奇了。
1: 王继康每天爬上爬下，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但他乐在其中。一年半以后，施工队圆满完成了这座古塔的修复任务。当把古塔交付给文保单位的那一刻，王继康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0: 要对得起祖先造的这个房子，修旧你不能把它换掉，哎，就是把它还原嘛，哪有好偷来一次？偷来一次你就偷了一辈子，就是要坚持。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古代的建筑咋样的，这是也是一种文化。
1: 从那时起，王继康每次接到古建修复任务，都先查文献、找资料，确保修复工作的准确性。数十年间，从王国维故居余庐，到山东的蓬莱阁、杭州的灵隐寺，一栋栋饱经沧桑的建筑，在他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木匠，已经成长为古建筑修复专家。
0: 这里有个在地基础给改换，这两个是新的，这两个洞有没有换过？
1: 不久前，古建维修队接到一项任务，海神庙里的横梁损坏严重，急需修复。大家认为工程并不复杂，拆掉屋脊更换横梁半天就能完成，却没想到这个方案让王继康大为生气。
2: 就是我把屋脊拆掉，把这个瓦片揭掉，就打开天窗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个起重设备了嘛，我叫一拎把它拎上去，要换的把它放下去，这很简单的。但是王老师那天来，你可以一看他脸色，他生气了，他说这个脊又没坏掉了，这为什么要把这个脊拆掉呢？
1: 原有的构件一个都不能动，意味着只能在6厘米宽的空隙间更换直径10几厘米的大梁，难度很大。拆脊工期只要半天，不拆就是整整5天。王继康的选择让古建队懂得，一快一慢，衡量出的是对古建的珍视，更是对内心原则的坚守。
2: 宁可慢，宁可效率差一点，就是为了保住那个脊嘛。最关键就是文物这两个字，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你肯定是不会去粗制滥造，肯定要慢慢来的。
1: 如今，一栋栋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已经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它们见证着古城悠远的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悲欢故事，也在斑驳的梁柱间、门楣上镌刻下代代铭记的家风。
3: 钱塘江畔千年来安化王室笃志专精的家风已经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从先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到现在人们在各行各业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一缕家风就如澎湃奔流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陈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陈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陈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陈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陈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陈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陈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陈记华佗一块钱一块钱，陈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陈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

0: 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

0: 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8到39摄氏度。北京晴，25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7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长春多云，25到33度。沈阳晴，27到36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7度。宁川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兰州多云，20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西安晴转小雨，24到34度。成都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武汉小雨，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

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8: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3: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8: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2集霉菊风暴。

0: 你们不在乎好朋友被抓住了吗？
1: 啊，不好，得去救懒羊羊。嘘，别冲动，贸然出去只会被梅太郎一网打尽。
0: 既然你们不出来，我就只能拿他解决闷了。
2: 放开懒羊羊！
0: 终于等到了，看招看招看招！
1: 郑班长引开梅太郎。懒羊羊，我来了！
3: 不要过来，梅太郎的周围设了陷阱。
1: 懒羊羊这奇怪的舞蹈，难道是想告诉我，不让中了这些拙劣的陷阱吧？哼，看我的！
3: 黑羊羊果然是我最可靠的搭档。
1: 怎么有个面包在地上？不可以浪费食物！
4: 真是愚蠢！不先去点亮灯，赢下游戏，就队友不成反被抓。现在小羊们失去了人数的优势，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0: 别急，现在就送你们团聚！我不会让你得逞的。那正好全抓起来。
1: 班长，美羊羊，
5: 班长，我有个主意。
0: 投降吧。

0: 真扫兴，什么都看不到。哎呀，恭喜恭喜！
1: 别废话，快放我出去！
0: 好的，现在就把你送走。
1: 狩猎开始。原来是玩具。
2: 我还是没办法做到像你这么幼稚。真的不适合陪孩子玩捉迷藏。
1: 你什么意思？再说了，这是队长安排的任务，你要是不配合，我就告诉队。
2: 没想到闪闪是个捉迷藏高手，我们恐怕是抓不到他了。
1: 哎，真不甘心就这么输了。抓到你了！